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一道让人垂涎欲滴的红烧排骨。
5: 嗯，好呀好呀，我最喜欢吃红烧排骨了。
4: 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一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前期准备之食材挑选与处理的秘诀。 OK， 第一个问题咱们先来问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基础但是其实还蛮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不同部位的排骨都有什么特点，然后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做法。
5: 这个问题问的还蛮专业的哈。
4: 嗯，
5: 那我就先从前排开始说起吧。就是前排的话，它是靠近猪脖子和前腿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扁平的，然后有很多脆骨，肉呢也比较嫩有弹性，它的这个脂肪呢是比较少的，所以它特别适合红烧或者是清蒸。
4: OK，
5: 那中排呢就是在中间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匀称的，肉和脂肪呢也是分布的比较好的，所以它是最适合用来做红烧啊，或者是说

0: 说各种炖菜。
1: OK。
0: 那后排呢，就是靠近猪臀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粗的，它的这个骨髓呢也特别的多，所以它如果用来煲汤啊，或者是说长时间的炖煮的话，是会让你非常惊喜的。那小排呢，就是在腹部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细的，肉呢也比较嫩，脂肪呢也比较少，所以它很适合做一些快炒啊，或者是说做一些糖醋的这种菜式。
1: 听起来好像每一种排骨都有自己的主场，
0: 对，
1: 那是不是就是说，咱们在做红烧排骨的时候，选哪个部位的排骨会特别出彩呢？
0: 如果是做红烧的话，就是前排是最好的，因为它的这个脆骨会让你口感上更丰富。然后中排呢，就是会比较入味儿，肉也比较软烂。后排呢，就如果是用来炖汤的话，是最好的。
1: OK。
0: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择。
1: 我们在买排骨的时候，怎么去判断它到底新不新鲜呢？
0: 挑排骨的话，首先是看颜色，就是它的这个瘦肉部分呢，应该是淡粉红色的，而且有光泽。然后它的这个肥肉部分呢，是白的，不能是那种发黄的或者是发灰的，
1: 光看颜色就够了吗？
0: 还得摸一摸，就是它的这个表面是干爽的，不粘手的。然后你摁下去，它会很快的弹回来，闻一闻，它只有淡淡的肉香，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这
1: 对。
0: 样的才是新鲜的好排骨。
1: 好，那排骨在正式下锅之前，有哪些比较关键的处理步骤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0: 第一步就是要把它切成大小合适的块儿，然后用清水泡个半个小时，或者是用淡盐水泡一泡，把它的这个血水都泡出来。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异味会少很多。
1: 哦，原来是要先泡一泡。
0: 对对，泡完之后呢，还要把它冷水下锅，然后放一些姜啊、葱啊、料酒啊，水一开，撇去上面的浮沫，再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质会比较干净，也会比较细嫩。后面再炒糖色呀什么的，就会特别的红亮入味。
1: 咱们现在就来进入到这个烹饪过程当中最让人期待的这个环节啊，就是火候和调味的这个精准的把控。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炒糖色到底有哪些关键的技巧？然后，万一要是炒的过程中出了点小意外，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0: 其实炒糖色就是你要先把锅子烧热，然后放油。这个时候油可以比你平时炒菜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这个时候把冰糖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熬。你这个时候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水，防止它粘锅。你就一直用小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不停的搅拌，不然很容易就糊了。
1: 就是说，慢工出细活儿，
0: 对。
1: 就这个火候真的不能着。
0: 对，等到这个糖全部都融化了，然后变成了这种琥珀色，有很多小气泡的时候，你就要眼疾手快把你的排骨放进去，快速的翻炒，让每一块排骨都裹上这个糖色。如果万一你这个糖色炒得有点苦了啊，你可以赶紧加一点点白醋，或者说你就直接把这一锅苦的糖色倒掉，重新再炒一份，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是红亮，但是不发苦的。
1: 哎，那这个排骨在正式炖之前，这个调味儿和这个火候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0: 首先你要把你的这个葱姜蒜，还有八角、桂皮、香叶先放进锅里，用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放一点点干辣椒，但是这个千万不要多放，就一点点提味儿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沿着锅边淋上一点点料酒，再放生抽、老抽，还有一点点冰糖。继续翻炒，让它上色，让这个酱香出来。
1: 哦，原来要分这么多步啊。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倒进去足量的热水啊，这个热水一定要刚刚没过这个排骨。如果你喜欢吃土豆啊什么的，你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土豆块什么放进去。大火烧开之后，你要转小火，盖上锅盖，慢慢的炖。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山楂干，或者说你滴几滴柠檬汁进去，可以让这个肉汁变得更软烂。你也可以用那个电压力锅压个20分钟，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你这个排骨更入味儿一些。
1: 那这个红烧排骨在收汁儿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细节吗？
0: 这个收汁儿的时候，你要先把炖好的排骨里面的那些香料先挑出来，然后转中火。这个时候你要不停地用勺子把这个汤汁舀起来，浇在这个排骨上，让它每一块都上色。同时你要尝尝这个咸淡，不够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点盐。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因为生抽和老抽都有咸味，所以你盐要小心地加。
1: 原来调味儿还有这么多门道。
0: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收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可以再滴几滴香醋，或者说你放一点点蜂蜜，让它这个味道更有层次。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翻炒，防止它糊锅。最后这个汤汁收到你想要的这个粘稠度之后，你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之后，你可以再撒上一些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的话就是你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就会色泽红亮，肉质软烂，而且这个汤汁是特别浓郁的。
1: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创新演绎了啊，就是这个红烧排骨还可以有哪些新奇的食材搭配，然后这些搭配分别有什么独特的风味和好处。
0: 其实像土豆啊、山药啊、胡萝卜啊，这都是很经典的一些搭配了。那比如说土豆，它可以把这个汤汁都吸进去，然后它就会变得很软糯又很绵密。那山药的话，就是它会让你这个口感上更细腻一些，而且它有一点点甜，又是属于那种滋补类的。胡萝卜的话，就是会给你带来一点自然的清甜，还有它的那种颜色也会让你很有食欲。这几个都是在排骨差不多炖到七八成熟的时候放进去就可以了。
1: 听起来这些都是既美味又健康的组合。
0: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栗子啊，还有这个玉米啊，也是很巧妙的一些新搭档。比如说这个栗子，它会让你这个味道上更丰富一些，然后又有一点点甜。玉米的话，就是它的那种颗粒感和它的那种清甜会让你觉得特别的解腻。这两个的话就是建议是在炖了20分钟之后再放进去。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快出锅的时候加一点这个青椒、红椒，或者是说加一点这个洋葱，那会让你整道菜的色泽上面会更鲜亮一些，也会有一些这种清新的辣味儿。那这个时候你的食欲就会一下子被吊起来了。
1: 哎，那如果说想要给这个红烧排骨在调味上面或者说在做法上面玩点新花样，有哪些比较让人惊喜的这种创新的方式？
0: 其实除了你正常的那些调味之外的话，你还可以比如说在你的炒糖色之后，你的排骨已经上好色了，这个时候你加进去一勺豆瓣酱，然后把它炒出红油之后，你再继续按照你的正常的流程走，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这个香辣的豆瓣酱的味道。或者说你在你的快要炖好的时候，你加进去一些泡菜丝，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酸辣的这种层次感。
1: 哦，
0: 对，还有就是你可以用啤酒或者是说用可乐来代替你这个炖的汤汁，那这个时候你会让你的肉质变得更嫩一些，而且会有一些特别的香气。
1: 哦，
0: 对，你还可以就是说先把你的排骨炖到半熟，这个时候你把它捞出来放到烤盘里面烤个十几分钟，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这种外酥里嫩的这种小脆壳。对，就是这些都可以让你做出跟家里的传统做法不一样的非常有餐厅水准的红烧排骨。
1: 哎，那我们在做这种创新版的红烧排骨的时候，有哪些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可以帮我们做得更好呢？
0: 像比如说一些这种根茎类的蔬菜啊，或者是说这个玉米啊，最好是跟你的排骨一起炖，中途再放进去，然后这个青椒、红椒、洋葱这种的，就是要快出锅的时候再放进去，这样才能保持它们的脆度和香气。
1: 哎，这个食材放的顺序还挺有讲究。
0: 对啊，然后就是这个老抽啊，要少放一点，就调色就可以了。这个豆瓣酱和这个黄豆酱你选一样就可以了。啤酒和可乐的话，你用一罐就差不多了。
1: 对，
0: 如果是说想要更快一点的话，你就直接用高压锅压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最后再大火收汁，撒上一点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对，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做出不同风味但又非常好吃的红烧排骨。
1: 其实说到底，无论我们怎么去创新这个红烧排骨的做法，其实最让人难忘的还是那一口家的味道。
0: 对，
1: 还是妈妈做的那个味道。对吧，还是那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那种温暖的感觉。
0: 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然后大家有空也可以自己动手做一锅属于你自己的红烧排骨，感受一下这种家的味道。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 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基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

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5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声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

0: 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啊，咱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然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键的烹饪的步骤和火候的掌握。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创意的搭配和小的建议啊，让这道菜可以变得更有新意。
3: 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0: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食材的挑选和处理。那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问的就是芹菜和香干分别要怎么挑才好吃？
3: 芹菜的话呢，就是要选这个茎部饱满挺直的啊，颜色是翠绿的或者说淡绿的都可以，然后它的这个叶片啊是完整的，没有什么黄斑的，最好闻起来是有一股很清新的这种草香。
0: 对，
3: 用手弹一下，它的这个茎部应该是很有弹性的，并且能听到清脆的断裂声。那种粗的啊，就是纤维比较多的，就会比较老，那你就可以选这种细的香芹，或者说这个水芹菜会比较好，尤其是水芹菜，它是最适合用来快炒的。
0: 听起来挑芹菜还挺有讲究的。
3: 对，
0: 那香干呢，有什么容易忽略的细节吗？
3: 香干的话呢，就最好是选那种颜色比较均匀的，偏黄的或者说偏浅棕的啊，表面是很细腻很有光泽的，然后用手摁一下它会有弹性，闻起来是有一股淡淡的豆香的。
0: 嗯，
3: 对，那种太薄的就会容易碎，太厚的呢又不容易入味儿，那你就选那种大概就是市面上卖的那种比较常见的这种薄的香干，或者说这种五香豆干都可以。如果有那种条件的话，可以选一些就是比较靠谱的品牌，或者说这种传统的作坊做的会更好一点。
0: 好，那这个芹菜和香干在正式下锅炒之前都有哪些关键的处理步骤呢？
3: 芹菜的话呢，我们要先把它的这个根部和一些老叶啊先去掉，然后呢把它这个茎部比较粗的那些老茎撕掉，斜着切成3-4厘米左右的这种小段。
0: 嗯，
3: 在沸水里头加一点盐，加几滴油，把它焯一下，大概十几秒就可以马上捞出来过冷水。对，那有的人喜欢吃更脆的呢，还可以把它泡在冰水里，或者说泡在淡盐水里。那香干的话呢，就是切好之后也是要焯水，水开了之后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那如果你想要它更酥脆一点的话呢，你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对，那有的人还有的喜欢就是把它泡在糖水里，或者说蒸一下，都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好。
0: 哦，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
3: 对，
0: 怪不得就是家里做的老是差那么点意思。
3: 对，其实这个蒜末、红椒丝还有这个小米椒圈都是这道菜的一些小灵魂。那如果你要加肉的话呢，就是这个五花肉片或者说这种瘦肉片，用一点料酒和淀粉把它腌一下，会让你的这道菜的风味更加丰富。然后就是一定要记得这个芹菜和香干要分开焯水，分开沥干，这样的话你炒出来之后才会脆爽不串味儿。
0: 为什么说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在这道芹菜炒香干当中这么重要呢？
3: 就是因为其实你只要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些比较细致的方法去挑，比如说你选那种非常嫩的然后很新鲜的这种芹菜，选这种很细腻又很有弹性的这种香干，再加上你把它切的这个形状也比较合适，再通过一些这种焯水啊过凉啊，把它的口感和味道都做到最好，其实你这盘菜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后面你怎么做都好吃。
0: 然后咱们再聊一聊这个烹饪的步骤和技巧，这其中火候的掌握是特别关键的。
3: 对，
0: 那这道菜到底有哪些比较细致的步骤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3: 最最基础的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的老叶和根部都去掉，然后斜着切成段，香干呢切成条，红椒也切成丝儿，把这个蒜末准备好。
0: 嗯
3: 啊，这个芹菜呢要先在开水里面焯一下，
0: 嗯，
3: 十几秒就可以啊，马上捞到冰水里。这个香干呢也可以焯水，也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就是为了去掉它的豆腥味，让它口感更好。
0: 这些准备工作真的是细致活。
3: 然后就是炒菜的时候先热锅凉油，
0: 嗯，
3: 这个蒜末先爆香，
0: 嗯，
3: 香干先下去，慢慢的炒到它表面发黄，盛出来备用。这个时候锅里再加油，这个芹菜和红椒下去大火快炒，
0: 嗯，
3: 这个时候就要沿着锅边儿淋上这个生抽啊什么的这些调料，最后把这个香干再放进去，
0: 嗯，
3: 炒匀就可以出锅了。整个过程一定要快，这样的话这个芹菜才会翠绿，这个香干也会入味儿，就真的是特别香。
0: 就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到底有哪些火候和操作上的秘诀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3: 嗯，就是得用热锅凉油，不然的话它会粘，
0: 嗯，
3: 然后这个 爆香这个小料的时候一定得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儿。
0: 嗯，
3: 香干下去之后也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对，直到它表面金黄有弹性，这个时候再盛出来，就这一步其实是决定了这道菜的香气的。
0: 听起来每一步都很有讲究啊。
3: 然后这个芹菜下去之后一定要大火快炒，
0: 嗯，
3: 最多2分钟就要出锅了。这个时候如果太干的话，你可以顺着锅边点一点水，这个调料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先咸后甜，最后再勾一点点薄芡，撒上这个芹菜叶或者是葱花，
0: 嗯，
3: 就可以了。
0: 对，
3: 这样的话你做出来就会翠绿入味，不会出水也不会糊锅。
0: 嗯，
3: 对，就是你每一口都是那种很分明的层次。
0: 那你觉得这道看似简单的芹菜炒香干里面藏着哪些真正让人做的好吃的秘诀？
3: 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提前用淡盐水泡一下，它会特别的脆，嗯，然后香干的话就是你可以先把它煎一下，或者是说先把它蒸一下，它会有那种外酥里嫩的感觉。这个菜的灵魂就是一定要有蒜末爆香，全程大火快炒，一气呵成。
0: 哦，原来这些小细节才是让这道菜出彩的地方。
3: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你还可以加一点这个胡萝卜呀，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啊什么的，就是增加一些口感。
0: 嗯，
3: 如果是你喜欢吃素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肉去掉，你这个剩下的这个菜还可以跟那个煮好的面条一起拌一下，也特别好吃。
0: 对，
3: 就是你如果按照这个来做的话，肯定就是家里的味道会升级很多。
0: 咱们来聊聊第三部分，就是这个创意搭配和建议啊。就是说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你觉得还可以有哪些食材可以加进去让它更有新意？
3: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胡萝卜片啊，或者是说这个红椒丝啊进去，不光是颜色好看了，然后这个口感上也会比较丰富。再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水发的香菇，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进去，
0: 嗯，
3: 也是增加一些纤维，增加一些嚼头，这个时候你这道菜就会变得更有层次。
0: 听起来就是这些搭配真的是让这道菜一下就升级了。
3: 没错没错没错。对，然后比如说你喜欢吃辣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小米椒或者是说豆瓣酱进去。
0: 嗯，
3: 喜欢吃这个有一点这种辣味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腊肠进去，或者是说这个腊肉进去都可以。
0: 嗯，
3: 喜欢吃这种坚果的，你可以最后撒上一些这个腰果或者是说这个杏仁片进去。
0: 嗯，
3: 那如果你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或者说你在健身，你可以把这个肉去掉，换成更多的这个豆制品。那如果你是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有老人或者有小孩，那你可能就把这个芹菜切得短一点，把这个辣椒换成这种甜椒，减少用盐量，那你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全家都可以吃的一个健康的炒菜。
0: 哎，那你觉得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不同的人群在吃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3: 比如说像上班族的话，你可以就是周末的时候把它都切好分装好放到冷藏里面，然后你平时就可以拿出来直接炒。
0: 对，
3: 非常的省时省力。那如果你是厨房新手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多练习一下这个空锅的这个翻炒，
0: 对，
3: 掌握一下这个火候，那你可能一开始就用这个最基础的配方先练手，
0: 对，
3: 慢慢的再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0: 健身的人或者说老人小孩呢，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3: 健身或者是说想要控制体重的人，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全麦的面条，或者是说用这个糙米来搭配，然后油一定要少。那如果是老人和小孩的话，就是要把这个食材切得小一点好入口，这个辣度和咸度都要减下来。家里面有高血压或者是说有心血管疾病的这种人群的话，那你这个菜就是非常适合他经常吃。
0: 对，
3: 但你要注意就是少放油少放盐，多配一些这个深色的蔬菜，就会让他的这个饮食更均衡一些。
0: 哎，那除了这个常规的炒之外，你还有什么特别的做法或者说特别的实用的建议吗？
3: 其实你可以就是把这个芹菜叶利用起来，比如说你做一个清炒芹菜叶，或者说你做一个这个芹菜叶的蛋饼，都特别好吃。然后就是这个菜其实它放凉了之后也是可以吃的，就是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冷盘，就是一菜两吃。你还可以就是在快出锅的时候勾一个薄芡，让它的这个滋味更浓郁一些，就是锅气更足一些。
0: 哦，原来还可以这么多花样。那这个剩菜怎么办？
3: 剩的这个菜的话，就是你可以直接跟这个煮好的全麦面或者是说米饭一起拌匀，然后加一点这个芝麻油，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拌面或者是说拌饭。那你也可以就是把它分装到这个便当里面带到公司去当午餐，但是你这个要注意就是要密封好冷藏。那你如果说想要更健康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刷油法控制一下这个用油量，再配上这个杂粮饭和清汤，就可以让你这一餐更营养均衡一些。
0: 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发现其实这个芹菜炒香干它不光是一个清爽的菜， 它其实真的很吓

0: 饭，
1: 对。
0: 好吧？然后，如果你有自己的这个独家的做法，或者说你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也欢迎大家能够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
1: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
3: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儿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6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4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伊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小方糖耳环2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伊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
4: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5: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6: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4: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5: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播客大玩家，
3: 欢迎继续收听。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一道美味的酸菜鱼。
0: 没错，这可是大家一直都很期待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1: 咱们先来讲第一部分，就是准备。做这道酸菜鱼到底要准备哪些食材和调料？
0: 嗯哼，
1: 对，然后分量大概是多少？
0: 其实主要的就是鱼嘛。那鱼的话，我们就是用黑鱼或者是说草鱼都可以。
1: 嗯哼，
0: 对，大概就是在1斤到2斤之间。
1: 嗯，
0: 然后这个酸菜的话，就是150克到300克都可以，这就是看你喜欢吃多少。那其他的那些配料什么的，就是泡椒啊、泡姜啊、野山椒啊，这东西你就看着办。
1: 喜欢吃辣的你就多放一点，
0: 喜欢吃辣的你就多放一点。
1: 对
0: 对。
1: 哦哦，原来这些都是可以根据口味来调整的。
0: 对对。然后其他的那些像什么金针菇啊、豆腐皮儿啊这种配菜，你就看着加。调料的话，就是基本的那些葱姜蒜、辣椒、花椒，就这些东西。
1: 嗯哼，
0: 就很灵活，你自己喜欢什么就加什么。
1: 就是说这个鱼和这个酸菜在正式下锅之前要怎么处理呢？
0: 就是鱼的话，我们要先把它的鱼

0: 鳞去掉，然后把它的内脏什么都清理干净之后，把它的这个鱼肉片下来，片成很薄的鱼片儿。那这个骨头呢，我们就剁成块儿。这个鱼片呢，我们要多洗几遍，洗到它没有那种血水了，我们就用盐和啤酒先把它腌一会儿，再把它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就会很滑，而且没有什么腥味儿。
1: 听起来鱼片处理还挺讲究的。
0: 对，然后就是鱼片的话，还要用盐、料酒、胡椒粉、蛋清、淀粉把它腌一下，最后再淋上一点油，让它的表面有一层这种保护膜。酸菜的话，就是要反复的冲洗，切成小段儿，用热水焯一下，把它的这个水分挤干，跟其他的那些泡椒啊什么的一起炒香。这样的话，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酸菜鱼才会好吃。
1: 你觉得做这道酸菜鱼有哪些细节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0: 其实我觉得选鱼很重要。
1: 对，选鱼的话就是刺少的、肉厚的这种鱼，对，口感会好很多。然后鱼片的话一定要斜着片，片的薄一点，这样的话它会受热均匀。鱼片的处理真的很关键。
0: 然后腌制的时候也是要先把它的调料先抓进去，抓出粘性之后再放蛋清，再放淀粉，最后再放油。就是炒这个酸菜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最后一定要用热油浇在这个蒜末和辣椒上面，
1: 嗯哼，
0: 对，这样的话它的香气才会彻底的激发出来。
1: 对，
0: 对，
1: 然后咱们来进入第二部分，就是关于这个炒制和这个煮汤的一些技巧了。啊，这个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酸菜鱼到底在炒制的时候用哪些调料，放的顺序是什么？
0: 其实它的这个调料的组合是很有层次感的，就是你得先用一些花椒、干辣椒还有葱姜蒜，先把它的这个底香炒出来。
1: 对。
0: 这一步一定得用小火，慢慢的熬，熬出香气之后，你再下泡椒、泡姜，还有这个豆瓣酱，这三个东西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让你这个味道能够彻底的渗进去。
1: 哦，原来这个底料的炒制是这么有讲究。
0: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转大火下酸菜、泡萝卜，快速的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炒到这个酸菜的边边有点焦的时候，你再下这个黄豆芽，再炒一会儿。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汤底的味道就已经完全被激发出来了。
1: 对。
0: 最后，你在调味的时候加一点那个白胡椒粉，滴几滴白醋，就特别提鲜。
1: 然后，这个做这个酸菜鱼的汤的时候，有哪些关键的步骤是不能忽略的？
0: 首先，你得把这个鱼骨先煎一下，
1: 对。
0: 煎到两面金黄。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加入热的高汤，或者是说热水，一定要一次加够。大火烧开之后，转中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要把上面的浮沫打掉。
1: 那什么时候下鱼片呢？
0: 就是这个汤底已经调的差不多了之后，你就把这个鱼片一片一片的放进去，然后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去搅动它，等它这个表面刚刚变色的时候，你再搅动它，再煮个1分钟左右就可以关火了。最后再用这个热油泼一下这个蒜末和辣椒，
1: 对，
0: 就完成了。
1: 那你觉得在做酸菜鱼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小的技巧可以让这个味道更上一层楼？
0: 首先就是这个酸菜，你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炒到微微发黄，
1: 对。
0: 这样的话，它这个风味才会出来。然后这个汤底的话，你最好是用这个鱼骨和这个热水大火熬出来的，这样的话它会比较浓白。这个鱼片的厚度的话，就控制在3到5毫米是最好的。它这个煮的时间就是很短，就是你一定要保证它很滑嫩。
1: 那调味和上菜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0: 调味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酸菜它本身是有咸味的，所以你盐一定要少放。然后这个最后这个热油泼上去，这个步骤是绝对不能省的，
1: 对。
0: 就是它的这个香气全部都是靠这一步。上桌的时候一定要快，5到10分钟之内吃掉，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其他的你还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加一些其他的配料进去，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把它做成这种金汤的，就是加一些南瓜泥进去也是很好的。
1: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鱼片的这个烫煮怎么能做到这个鲜嫩爽滑，
0: 对
1: 这
0: 对。
1: 个是大家最关心的，对吧？这个鱼片到底要怎么下锅，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和时间？
0: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汤底烧到刚刚有小泡泡的时候，你就要关火，或者是说你把它调到最小火，然后把鱼片一片一片的放进去。放进去之后，不要着急去动它，让它先静置个30秒，让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浆先凝固住，这样的话它的口感才会滑。
1: 原来还需要先让鱼片定型啊。
0: 对，然后30秒之后，你就用锅铲或者是漏勺轻轻的推一下，让它受热均匀，这个时候你就保持这个汤是微微沸腾的状态就可以了。如果是薄的鱼片的话，就是40到60秒；如果是厚的鱼片的话，就是60到90秒。就是看到它全部都变成白色了之后，你就立刻关火，利用这个汤的余温再把它焖一会儿。
1: 对，
0: 这样的话它就会又滑又不会老。
1: 哦，那就是说在做这个酸菜鱼的时候，除了这个鱼片的这个煮的技巧，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但是又很重要的细节吗？
0: 其实鱼片的这个上浆啊，就是你这个盐、蛋清、淀粉、这个油这几个东西的比例要控制好。
1: 对。
0: 然后时间的话，就是腌个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可以在里面加一点这个葱姜水，这样的话可以把它的这个腥味去掉，鱼片会更嫩。
1: 哦，上浆和腌制原来这么有讲究。
0: 然后这个汤底的话，就是最好是用这个鱼骨和这个热水，大火先把它煮开，再转小火慢慢的炖。这个酸菜的话，要先把它炒香，再和这个汤底一起炖。这个鱼片的话，要等这个汤底和这个配菜都已经炖好了之后再放进去。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锁住它的这个鲜味，最后这个泼油和这个静置这两步也是不能省略的。对，就是盛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先把这个配菜盛到碗底，再把这个鱼片和汤倒进去，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味道才会层层的叠起来，就非常的诱人。
1: 就是说鱼片煮好了之后，怎么让这道菜的风味再提升一个档次？
0: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这个煮好的鱼片和汤一起倒到一个大碗里面，然后在上面撒上蒜末、葱花，还有这个干辣椒和花椒。对，这一步其实特别重要，就是你这些东西的香气最后全部都是靠这一步来激发的。
1: 这看着就已经很有食欲了。
0: 然后另外起锅烧油，油温热到微微冒烟的时候，再把它均匀的淋在这个蒜末和辣椒上面，你就会听到刺啦一声。对，这个时候它的香气就一下子起来了。最后再滴几滴这个花椒油，撒点香菜，就可以上桌了。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现做现吃，5到10分钟之内吃完是它的风味最佳的时间。
1: 对，
0: 就会又辣又麻又鲜又滑。
1: 哎呀，聊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想要自己动手试一试了？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自己做酸菜鱼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于你每一步都能感受到自己的用心和创意，然后最后当你端上这一盘自己做的热气腾腾的酸菜鱼的时候，那种成就感真的是爆棚。
0: 好了，那就这一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聊，拜拜。
1: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5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五月立夏一过，你是不是也感觉到了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季节限定，风也渐渐带着温热的气息，这个时候我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直接划重点，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3个理由。 第一，上脸的肤感。

绝了。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成分真的硬核，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都能牢牢帮你锁住肌肤的水分，价格也非常划算，日常价199元，而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即刻锁定了。锁住肌肤的水分，价格也非常划算，日常价199元，而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即刻锁定了。

0: 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4: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3: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4: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3: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4: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3: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

0: 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抹桑钻50分， S925 银的6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4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伊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小方糖耳环，2颗钻石总重1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伊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抹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来做这个酸辣粉丝汤啊，非常简单的一道菜。然后我们会分几个部分来给大家讲啊。第一呢，是我们会讲一下这个食材的选择和准备。第二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具体的制作步骤。第三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口味的调整，以及一些比较有创意的吃法。
3: 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2: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酸辣粉丝汤的食材选择和准备。
3: OK，
2: 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粉丝应该怎么选，怎么来处理它。
3: 对，粉丝的话就最好是用这个纯红薯粉，或者是说这个绿豆粉也可以。然后它的这个颜色是那种半透明的，有点发黄的颜色。
2: 对，
3: 它的这个手感是很干爽的，而且它是很有韧性的。这种粉丝的话，它是久煮不烂的。
2: 对，
3: 就是四川重庆那边的粉丝是最地道的。
2: 哦，原来连产地都有讲究啊。
3: 对，没错没错。然后这个粉丝呢，你要泡的话就是用40到50度的温水泡半个小时，如果要是赶时间的话就用冷水泡1个小时，泡好之后呢剪成长度差不多15到25厘米的段儿， 在煮的时候呢，要等水开了之后再放进去煮个两三分钟，马上捞出来过一下凉水，这样的话它就会很 Q 弹，而且不会粘在一起。
2: 那如果我们想要这个汤层次更丰富一些，我们还可以加一些什么其他的配料呢？
3: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比如说豆腐啊，然后或者是说这个腐竹啊，
2: 对，
3: 或者是说这个豆皮。
2: 嗯，
3: 豆腐的话就最好是那种比较软的豆腐，就是南豆腐。北豆腐的话就切得薄一点，这个腐竹和豆皮的话就是提前泡软了之后切成丝儿，
2: 对，
3: 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会让你这个汤有更多的口感。
2: 菌菇类呢是不是也很合适？
3: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黑木耳啊，或者是说这个香菇啊，或者是说这个金针菇啊，都可以。
2: 对，
3: 黑木耳和香菇的话就是提前泡软了之后，这个大的就撕小朵啊，这个香菇的话如果是干的话，泡的那个水你可以留着，就是用来提鲜。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胡萝卜呀，这个豆芽呀，或者是说这个青菜啊，你就选一些颜色比较好看的口感比较脆的这种蔬菜切一切，也都可以加进去。
2: 对，
3: 就会让你这个汤不光是好看，营养也会更丰富。
2: 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汤底和调味要怎么选才最地道？
3: 汤底的话其实你可以选就是猪骨汤或者是说鸡汤都可以。那如果你想偷懒的话，就直接用这个猪骨味的浓汤宝。
2: 对，
3: 然后或者是说你用这个清水加一些这个菌菇啊和这个黄豆芽啊，慢慢的熬一个素汤也是很鲜的。
2: 对，
3: 这个醋的话我觉得最好是用这个保宁醋或者是说这个香醋，对，就比较有香气。这个辣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用这个二荆条的辣椒粉，或者说你自己熬一点这个油泼辣子，
2: 对，
3: 都很提味。
2: 这些东西搭配起来有没有什么比例或者说什么顺序吗？
3: 就是这个醋啊和这个辣椒的量你就自己看着办。
2: 嗯，
3: 然后一般的话就是生抽是一汤匙，醋是一到两汤匙，辣椒粉是一到两茶匙。你就临出锅前再把这个胡椒粉啊和这个香油啊撒进去，再点缀一点这个香菜啊或者是说这个花生碎啊就可以了。就你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整，
2: 嗯，
3: 就很容易做出你自己的独家味道。
2: 好，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啊，就是这个酸辣粉丝汤的制作步骤。那这个最关键的一步一步的流程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
3: 首先就是这个粉丝你要提前用温水泡软，
2: 对，
3: 然后这个时间大概是10分钟到30分钟不等啊，看你这个粉丝的粗细。其他的蔬菜啊豆制品啊都准备好切好，这个调料什么的都称好备用，
2: 所以每样东西都得提前安排到位。
3: 对，然后就是这个先调一个这个酸辣的这个汤底，就是用这个热油泼一下这个蒜末啊辣椒啊什么的出香，再加生抽啊香醋啊，这个调好之后呢，这个粉丝和这个蔬菜我们要分开煮，就是粉丝煮好了之后要过冷水，蔬菜的话就是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最后把这个粉丝和蔬菜都捞到这个碗里，加上这个热汤，再撒上这个花生碎啊香菜啊就可以上桌了。就整个这个过程你只要把这个时间把握好，其实一点都不难。
2: 你觉得大家在做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时候最容易出错的地方有哪些？
3: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会把这个粉丝泡的时间太长了，就会很容易碎。
2: 对，
3: 或者是说它这个汤底的这个比例就是醋和辣椒放的不是很对，就会影响整体的味道。
2: 嗯哼。
3: 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人会忘了这个用热油激一下这个蒜末和辣椒，
2: 嗯，
3: 就会导致这个香气出不来。
2: 哦，原来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3: 对，其实你要想让它好吃的话，就是这个粉丝你煮好了之后可以用一点点香油拌一下，然后这个配菜和这个调料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来，这个汤底如果你剩下来的话你就当天冷藏起来，第二天还可以下面条什么的。但是如果要是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6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4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

都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五月立夏一过，你是不是也感觉到了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季节限定，风也渐渐带着温热的气息，这个时候我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直接划重点，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绝了，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成分真的硬核，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都能牢牢帮你锁住肌肤的水分，价格也非常划算，日常价199元，而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即刻锁定了。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声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5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5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

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5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儿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慢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4: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3: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4: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3: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4: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3: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5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5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5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 520送礼，千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马上就要到520了，给女朋友、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夏天到了，露脖子、露手腕的季节，就该带一点亮闪闪的首饰，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前几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莫桑钻直接卖爆了。后台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花200能带出2000的效果。莫桑钻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能不能再推荐一点新款？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999团队的小伙伴赶紧联系了工厂，给大家精选出了几款国际流行的最新爆款，只锁定了200单库存，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D级，冰透洁白，净度 VVS 级，10倍放大无杂质，切工精湛，火彩比天然钻还闪2.5倍，白光直接转成了七彩光，戴10年照样是亮闪闪。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必须给力。今天咱们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2.5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此刻大家就抓紧时间，不要犹豫，回复钻石立刻抢单。第一组呢，新潮设计系列，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的银针，今年超火的马眼型莫桑钻，蝶翼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券后只要199元，克拉自由。第二款呢，满香葫芦吊坠，0.234克的克拉莫桑钻，送 S925的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券后只要229元。第二组呢，是经典百搭的系列，首推的就是经典的六爪耳钩，总共2克拉，单支1克拉，莫桑钻 S925 的银钩，六爪皇冠的经典镶嵌，自带大女主的气场，职场约会带上它，立马气质提升一个 level，券后只要259元。还有我个人最最喜欢的经典牛头吊坠，它是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 的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前就能带出18000的效果，重要场合超级的撑场面，券后只要359元。第三组呢，就是显贵出圈的系列了，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在后台非常受到朋友们的喜欢，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链，单钻排箱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券后

只要699元，以及满钻的网球项链带出4-5万的效果，更多的款式大家都可以回复钻石按需抢购。每一件珠宝级别的莫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送，在礼盒里面还有精致的小射灯照在钻石上面。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纪念日的惊喜、生日礼物，还是你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都是兼备的，赶紧回复钻石直接下单。520的订单目前已经爆满了，工厂库存也在告急当中，大家喜欢的小方糖项链、小方糖戒指、人鱼类等等，如果说此刻回复钻石后台还有货，就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早下单早发货，赶紧回复钻石把这份爱的礼物带回家吧。

五月立夏一过，你是不是也感觉到了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季节限定，风也渐渐带着温热的气息，这个时候我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直接划重点，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绝了，它不是那

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成分真的硬核，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都能牢牢帮你锁住肌肤的水分，价格也非常划算，日常价199元，而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即刻锁定了。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5件套只要

到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4: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3: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4: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3: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4: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3: 等候一声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5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

紧致的恋爱机，清洁、补水、修护、抗摔，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5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天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儿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配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七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声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此时此刻你在，而此时此刻你在。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马上就要到520了，给女朋友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夏天到了，露脖子露手腕的季节，就该带一点亮闪闪的首饰，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前几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莫桑钻直接卖爆了，后台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花200能带出2000的效果，莫桑钻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能不能再推荐一点新款？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999团队的小伙伴赶紧联系了工厂，给大家精选出了几款国际流行的最新爆款，只锁定了200单库存，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D级冰透洁白，净度 VVS 级，10倍放大无杂质，切工精湛，火彩比天然钻还闪2.5倍，白光直接转成了七彩光，戴10年照样是亮闪闪。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必须给力。今天咱们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2.5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此刻大家就抓紧时间，不要犹豫，回复钻石立刻抢单。第一组呢，新潮设计系列，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的银针，今年超火的马眼型莫桑钻，蝶翼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券后只要199元，克拉自由。第二款呢，满香葫芦吊坠，0.234克的克拉莫桑钻，送 S925的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券后只要229元。第二组呢是金

典百搭的系列，首推的就是经典的六爪耳钩，总共两克拉，单支一克拉。莫桑钻 SGR5 的银钩，六爪皇冠的经典镶嵌，自带大女主的气场。职场约会带上它，立马气质提升一个 level。券后只要259元。还有我个人最最喜欢的经典牛头吊坠，它是三克拉的莫桑钻，送 SGR5 的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前就能带出18000的效果，重要场合超级的撑场面，券后只要359元。第三组呢，就是显贵出圈的系列了，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在后台非常受到朋友们的喜欢，1.8克拉的莫桑钻 ，SGR5 的银链，单钻排箱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券后只要699元，以及满钻的网球项链，带出4-5万的效果，更多的款式大家都可以回复钻石按需抢购。每一件珠宝级别的莫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送，在礼盒里面还有精致的小射灯照在钻石上面。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纪念日的惊喜、生日礼物，还是你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都是兼备的，赶紧回复钻石直接下单。520的订单目前已经爆满了，工厂库存也在告急当中，大家喜欢的小方糖项链、小方糖戒指、人鱼类等等，如果说此刻回复钻石后台还有货，就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早下单早发货，赶紧回复钻石，把这份爱的礼物带回家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4: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3: 二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夏天呢，衣着轻薄，燥热沉闷，好看的穿搭只能修饰外表，而一瓶高级的香水就是身上看不见的高定衣衫。若有若无的贴肤的香气，自带温柔的滤镜，比妆容穿搭更能彰显独特的气质。马上就是520，还在纠结给爱人送什么礼物，鲜花转瞬凋零，香水那是又走心又有氛围感的专属浪漫。999重磅推荐圣罗兰自由之水，这是公认的夏日大牌香天花板。它不是刺鼻的廉价的浓香，而是那种高级克制、慵懒松弛的温柔香气，自带女人独有的优雅和底气。此刻大家就可以回复香水来锁定这一份既有性价比同时又把仪式感拉满的节日礼物。香调的层次格外的治愈，前调呢是清爽的柑橘开篇，像夏日的冰镇鲜橙，瞬间驱散燥热，干净通透。中调柔和了薰衣草和橙花，温柔淡雅，不刻意又不甜腻，氛围感直接拉满。而尾调的香草香温润醇厚，完美贴肤锁香，哪怕是夏天出汗也不会闷香发臭，全天持久留香，越闻越迷人，自带那种高级体香的质感。懂货的都知道 YSL 的专柜从来不降价，50毫升正装专柜原价1220元，常年无折扣。而今天520大牌美妆专场宠粉专场，平台大额补贴直接达到2.5折，仅需299元，直降了900多，仅一顿火锅的预算拿下专柜1000元大牌的正装，这个差价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订货了。本次仅限520之前的限时补贴，库存极少，拍完立刻回调原价，没有补库存的机会了。下单呢就送品牌原装的礼盒礼袋，精致高级。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可以全程查询它的链路从哪儿来，过哪关到哪儿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520的仪式感不用高价的堆砌，速度回复香水抢限量的福利，把专属的浪漫带回家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马上就要到520了，给女朋友、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夏天到了，露脖子、露手腕的季节，就该带一点亮闪闪的首饰，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前几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莫桑钻直接卖爆了。后台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花200能带出2000的效果。莫桑钻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能不能再推荐一点新款？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999团队的小伙伴赶紧联系了工厂，给大家精选出了几款国际流行的最新爆款，只锁定了200单库存。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 D 级冰透洁白，净度 VVS 级，10倍放大无杂质，切工精湛，火彩比天然钻还闪 2.5 倍，白光直接转成了七彩光，戴10年照样是亮闪闪。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必须给力。今天咱们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2.5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此刻大家就抓紧时间，不要犹豫，回复钻石立刻抢单。第一组呢，新潮设计系列，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的银针，今年超火的马眼型莫桑钻，蝶翼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券后只要199元，克拉自由。第二款呢，满香葫芦吊坠，0.234克的克拉莫桑钻，送 S925的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券后只要229元。第二组呢，是经典百搭的系列，首推的就是经典的六爪耳钩，总共2克拉，单支1克拉，莫桑钻 S925 的银钩，六爪皇冠的经典镶嵌，自带大女主的气场，职场约会带上它立马气质提升一个 level，券后只要259元。还有我个人最最喜欢的经典牛头吊坠，它是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 的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钱就能带出18000的效果，重要场合超级的撑场面，券后只要359元。第三组呢，就是显贵出圈的系列了，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在后台非常受到朋友们的喜欢，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链，单钻排箱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券后只要699元。以及满钻的网球项链，带出4-5万的效果，更多的款式大家都可以回复钻石按需抢购。每一件珠宝级别的莫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送，在礼盒里面还有精致的小射灯照在钻石上面。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纪念日的惊喜、生日礼物，还是你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都是兼备的，赶紧回复钻石直接下单。520的订单目前已经爆满了，工厂库存也在告急当中，大家喜欢的小方糖项链、小方糖戒指、人鱼类等等，如果说此刻回复钻石后台还有货，就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早下单早发货，赶紧回复钻石，把这份爱的礼物带回家吧。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屋，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5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5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5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莫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莫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伊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1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伊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4: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3: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4: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3: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4: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3: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 520送礼，千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5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

0: 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1: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马上就要到520了，给女朋友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夏天到了，露脖子露手腕的季节，就该带一点亮闪闪的首饰，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前几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莫桑钻直接卖爆了，后台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花200能带出2000的效果，莫桑钻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能不能再推荐一点新款？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999团队的小伙伴赶紧联系了工厂，给大家精选出了几款国际流行的最新爆款，只锁定了200单库存，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D级冰透洁白，净度 VVS 级，10倍放大无杂质，切工精湛，火彩比天然钻还闪2.5倍，白光直接转成了七彩光，戴10年照样是亮闪闪。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必须给力。今天咱们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2.5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此刻大家就抓紧时间，不要犹豫，回复钻石立刻抢单。第一组呢，新潮设计系列，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的银针，今年超火的马眼型莫桑钻，蝶翼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券后只要199元，克拉自由。第二款呢，满香葫芦吊坠，0.234克的克拉莫桑钻，送 S925的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券后只要229元。第二组呢，是经典百搭的系列，首推的就是经典的六爪耳钩，总共2克拉，单支1克拉，莫桑钻 S925 的银钩，六爪皇冠的经典镶嵌，自带大女主的气场，职场约会带上它立马气质提升一个 level，券后只要259元。还有我个人最最喜欢的经典牛头吊坠，它是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 的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前就能带出18000的效果，重要场合超级的撑场面，券后只要359元。第三组呢，就是显贵出圈的系列了，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在后台非常受到朋友们的喜欢，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链，单钻排箱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券后只要69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链，单钻排箱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券后只要699元。以及满钻的网球项链，带出4-5万的效果，更多的款式大家都可以回复钻石按需抢购。每一件珠宝级别的莫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送，在礼盒里面还有精致的小射灯照在钻石上面。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纪念日的惊喜、生日礼物，还是你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都是兼备的，赶紧回复钻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

0: 省钱。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夏天呢，衣着轻薄，燥热沉闷，好看的穿搭只能修饰外表，而一瓶高级的香水就是身上看不见的高定衣衫，若有若无的贴肤的香气，自带温柔的滤镜，比妆容穿搭更能彰显独特的气质。马上就是520，还在纠结给爱人送什么礼物，鲜花转瞬凋零，香水那是又走心又有氛围感的专属浪漫。999重磅推荐圣罗兰自由之水，这是公认的夏日大牌香天花板。它不是刺鼻的廉价的浓香，而是那种高级克制、慵懒、松弛的温柔香气，自带女人独有的优雅和底气。此刻大家就可以回复香水来锁定这一份既有性价比同时又把仪式感拉满的节日礼物。香调的层次格外的治愈，前调呢是清爽的柑橘开篇，像夏日的冰镇鲜橙，瞬间驱散燥热，干净通透。中调柔和了薰衣草和橙花，温柔淡雅，不刻意又不甜腻，氛围感直接拉满。而尾调的香草香温润醇厚，完美贴肤锁香，哪怕是夏天出汗也不会闷香发臭，全天持久留香，越闻越迷人，自带那种高级体香的质感。懂货的都知道 YSL 的专柜从来不降价，50毫升正装专柜原价1220元，常年无折扣，而今天520大牌美妆专场宠粉专场，平台大额补贴直接达到2.5折，仅需299元，直降了900多，仅一顿火锅的预算拿下专柜1000元大牌的正装，这个差价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订货了。本次仅限520之前的限时补贴，库存极少，拍完立刻回调原价，没有补库存的机会了。下单呢就送品牌原装的礼盒礼袋，精致高级。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可以全程查询它的链路从哪儿来，过哪关到哪儿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520的仪式感不用高价的堆砌，速度回复香水抢限量的福利，把专属的浪漫带回家吧。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和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

0: 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3: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2: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3: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2: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3: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2: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1: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抹桑钻50分， S925 银的6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4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

同款系列，比如说两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配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要有泪。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

0: 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大家对葡萄酒有新的认识。
1: 好啦，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宇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宇，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5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文江，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1: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身体给我们发出的那些衰老的信号。
2: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有哪些比较实用的科学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衰老，
2: 这些东西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1: 好的，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就是衰老的信号。就是我们的身体到底会出现哪些变化，是在悄悄地提醒我们衰老已经开始了呢？
2: 其实衰老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然后悄悄地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最早呢，可能就是通过一些你不太在意的小的变化来提醒你，比如说，臀部的下垂和外扩，就是很多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会发现自己的臀部没有以前那么紧致了。
1: 对，
2: 那这个其实除了年龄的增长，还有就是你长期的久坐，然后又吃一些高糖高脂的食物，导致你的脂肪堆积，然后肌肉流失，那你的软组织就会变得松弛。
1: 确实，我发现好多人年纪一大就会说自己屁股塌了，肚子大了，就是这些变化真的是挺明显的。
2: 没错，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发际线上移，头发变白，脱发，那这个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开始焦虑的一件事情，就是经常熬夜，然后压力大导致的内分泌失调，是现在年轻人脱头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嗯，
2: 再有就是女性到了更年期之后腰围会变粗，那这个是因为代谢慢了，然后加上你的雌激素水平下降，导致你脂肪的分布也发生了改变。
1: 是的，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发现自己的脚好像变大了，这也是衰老带来的变化吗？
2: 对，这也是衰老的一个信号，就是足弓塌陷。
1: 嗯，
2: 就是你的这个足底的肌肉和韧带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退化，然后你的足弓就会失去弹性，你的脚就会变得更长更宽，你如果还穿原来的鞋码的话就会经常的脚底疼，然后包括你的牙缝变宽，这个也是说明你的牙龈在萎缩，或者说你有牙周的炎症，这些都是口腔衰老的一些表现。
1: 哦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下面就来谈谈关于睡眠的稳定性和衰老之间的关系。
2: 嗯，
1: 就说到底睡眠习惯的不规律会让我们的身体在生理上比同龄人老多少呢？
2: 最近有一个研究，他是找了6052名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的成年人，然后对他们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发现那些每天睡觉时间忽长忽短的人要比那些每天睡觉时间差不多的人生理年龄要老0.63岁。
1: 天哪。
2: 然后那些周末补觉特别多的人也要比规律作息的人老0.52年。
1: 这差距还挺明显的，就是没想到这个补觉其实也不能弥补你平时的睡眠不规律带来的伤害。
2: 是的，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入睡时间经常变化很大的人，他要比每天差不多时间上床睡觉的人生理年龄老0.74年。然后还有就是周末和工作日睡眠差很大的人要老0.77年，就是相当于9个月。
1: 嗯，
2: 所以说维持一个稳定的睡眠习惯对延缓衰老是非常重要的。
1: 哎，说到这儿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到底睡多长时间才是对健康最有益的，然后睡多了或者睡少了会增加哪些疾病的风险呢？
2: 是这样的，就是目前科学界公认的有两个调节睡眠的关键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生物钟，还有一个就是睡眠自我平衡。然后对于成年人来说，最理想的睡眠时间是7到8个小时，那6个小时是底线，你最好不要低于6个小时，但是也不要超过9个小时。
1: 那如果超过或者低于这个范围会有哪些健康隐患呢？
2: 有研究就发现每天睡眠不足6个小时的人他发生心肌梗死的风险要比睡6到9个小时的人高20%，然后每天睡超过9个小时的人这个风险要高34%。
1: 好吧，那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有哪些比较实用的科学的助眠方法。
2: 嗯，
1: 比如说什么时间入睡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最友好，然后周末睡懒觉到底好不好。
2: 其实有调查显示，就是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人他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最低的。
1: 嗯，
2: 如果你睡得太晚的话，不仅会让你第二天没有精神，然后时间长了之后会打乱你的生物钟，就会容易失眠。
1: 对，
2: 然后周末补觉这件事情其实并不会让你把之前缺的觉补回来，反而可能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一些负担。
1: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午睡睡多久是最理想的，还有就是倒着数数真的能帮助我们更快入睡吗？
2: 午睡其实20到30分钟是最好的。
1: 嗯，
2: 这样可以让你下午很

0: 清醒，然后又不会影响你晚上的睡眠。但如果你晚上本身就睡不好的话，下午最好就不要睡了。
1: 对，
0: 然后倒着数数是一个很有效的帮助你放松的方法。你可以从100开始倒着数，然后速度放慢，每一个数之间停2到3秒，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数数和呼吸上。这样的话就可以帮你赶走焦虑，然后让你更容易入睡。
1: 还有就是我们在睡觉的环境上面，还有睡前的习惯上面，有哪些小的调整可以明显的提升我们的入睡速度和睡眠质量呢？
0: 首先就是要保证你的卧室是安静的和黑暗的，你可以用耳塞、白噪音机，然后遮光窗帘或者眼罩来帮你屏蔽到干扰。然后睡前1个小时不要碰手机、电脑，把灯光调暗。然后可以看书，听一点轻柔的音乐，或者做一点深呼吸，让身体慢慢的放松下来。
1: 对，
0: 再有就是白天的时候，适量的运动，特别是在户外晒晒太阳，这样的话可以帮你巩固你的生物钟，然后也可以缓解压力。但是睡觉前2、3个小时就不要做剧烈运动了。
1: 现在好多人一睡不着就想吃褪黑素，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
0: 褪黑素它只对短期的睡眠问题，像倒时差呀。倒班啊，或者说偶尔的睡不好，是有一定的效果的。但是如果是长期的失眠的话，它的作用其实很有限。而且你长期的睡眠不好，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也会影响你的情绪。那这个时候你靠自己调节没有办法改善的话，一定要去看医生，千万不要自己长期的依赖这个褪黑素。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其实聊了很多关于衰老的信号，以及怎么通过科学的睡眠来延缓衰老，然后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0: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抹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伊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1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伊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抹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0: 四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七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咱们想聊的话题是为什么要经常跟孩子说我爱你，以及如何用多种方式去表达对孩子的爱。
3: 没错，这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好的，首先咱们来说说就是为什么要经常对孩子说我爱你。那这对他们的安全感、归属感，包括自信的建立到底有什么影响？
3: 是这样的，就是心理学家其实都特别强调，就是父母要经常用言语去表达对孩子的爱。因为这个我爱你其实是孩子心灵成长特别重要的养分，就他会给孩子一种最基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2: 确实是这样。那这种安全感和归属感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有什么具体的好处呢？
3: 简单来说，孩子如果能够从父母的言语和行为当中不断地去感受到我爱你，他就更容易建立起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就会觉得我是可爱的，我是值得被爱的。那他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自信的基础，那以后他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或者说面对一些批评的时候，他就不容易被打倒。
2: 说得很对。那如果说经常对孩子说我爱你，那在孩子学习去表达爱这件事情上面会有什么作用？
3: 其实爱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一个感觉，它还是一个需要去学习的能力。那如果父母经常跟孩子说我爱你，这其实就是在给孩子做一个示范，让孩子知道哦，爱需要表达出来。
2: 原来是这样。所以说父母的这个表达方式真的会影响孩子以后的情感表达。
3: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孩子在一个经常能够听到我爱你，然后也经常能够看到父母之间互相表达爱意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那他往往也会更自然的去用言语和行动去关心他身边的人，然后他也会更容易去识别别人的情感并且做出回应，那他的人际关系也会更加的亲密和健康。
2: 明白了。那咱们下面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其实也特别重要，就是经常说我爱你对于父母在管教孩子或者说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到底有什么帮助。
3: 其实这个我爱你它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就比如孩子犯了错误，那你肯定要去纠正他，但是你在纠正他的同时，你也要让他知道，虽然我不喜欢你这个行为，但是我永远都爱你。
2: 对，
3: 那这样的话孩子就会明白父母否定的只是我的这个行为，而不是我这个人本身。
2: 我也觉得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就是你要把孩子的行为和孩子本身分开，这样孩子才不会觉得说我犯了错，我就是个坏孩子。
3: 是的，那这个我爱你其实也会让亲子之间的这个沟通变得更顺畅，因为有时候你一句我爱你，就可以让孩子在被批评的同时依然可以感受到温暖和接纳，那这样的话孩子也会更愿意去听你说，然后也更愿意去改正。
2: 说的太对了。那我们现在要聊的这个话题可能是很多父母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小的时候如果孩子被爱包围着长大，那这对于他将来的心理健康和他应对生活的能力到底会埋下一个什么样的伏笔？
3: 这个其实就有专家讲过，就是说童年的时候被充足的爱包裹着，其实就像是给孩子的心里装了一层免疫系统，就是他内心会更有力量，然后也更能够去承受未来的一些挫折和压力。
2: 所以说这个爱竟然可以起到这么大的作用，真的让人挺惊讶的。
3: 是啊，而且那些很清楚自己是在爱里长大的孩子，他们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也会更低。然后他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会更有底气，也更有勇气，包括他们也会更懂得如何去爱别人。
2: 确实是这样。那我想知道除了说我爱你之外，还有哪些具体的方式可以让孩子真正的感受到被爱呢？
3: 其实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就叫做爱的五种语言。那这五种方式其实都可以让孩子非常真实的感受到父母的爱。
2: 那这个爱的五种语言具体都有哪些呢？
3: 这个嘛，第一个就是肯定的言辞，就是你要经常的去鼓励和认可孩子。比如说你真棒，或者我为你骄傲，谢谢你的帮助，就这种非常具体的一些肯定。那第二个就是要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就是你要放下你的手机，然后全心全意的去陪孩子玩或者陪孩子读书。对，那第三个就是要多

0: 一些身体的接触，就是拥抱、摸摸头、拍拍背这种非常温暖的一些肢体接触。
1: 嗯，
0: 然后第四个就是要积极的去参与孩子的兴趣爱好，就是你要陪他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要听他说他的想法，对，然后让孩子感觉到他是被理解和重视的。那第五个就是要适当的给孩子一些惊喜，就是偶尔送他一个小礼物，或者是写一张小纸条，
1: 嗯，
0: 让他知道你一直在想着他。
1: 好的，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怎么去表达对孩子的爱，
0: 嗯，
1: 然后也聊了很多关于为什么我们要不仅要去说我爱你，我们还要用行动让孩子真正的感受到被爱。
0: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别忘了多给孩子一些拥抱，多给孩子一些肯定，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FM101.1，许昌FM。

0: 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夏天呢，衣着轻薄，燥热沉闷，好看的穿搭只能修饰外表，而一瓶高级的香水就是身上看不见的高定衣衫。若有若无的贴肤的香气，自带温柔的滤镜，比妆容穿搭更能彰显独特的气质。马上就是520，还在纠结给爱人送什么礼物，鲜花转瞬凋零，香水那是又走心又有氛围感的专属浪漫。999重磅推荐圣罗兰自由之水，这是公认的夏日大牌香天花板。它不是刺鼻的廉价的浓香，而是那种高级克制、慵懒松弛的温柔香气，自带女人独有的优雅和底气。此刻大家就可以回复香水来锁定这一份既有性价比同时又把仪式感拉满的节日礼物。香调的层次格外的治愈，前调呢是清爽的柑橘开篇，像夏日的冰镇鲜橙，瞬间驱散燥热，干净通透。中调柔和了薰衣草和橙花，温柔淡雅，不刻意又不甜腻，氛围感直接拉满。而尾调的香草香温润醇厚，完美贴肤锁香，哪怕是夏天出汗也不会闷香发臭，全天持久留香，越闻越迷人，自带那种高级体香的质感。懂货的都知道 YSL 的专柜从来不降价，50毫升正装专柜原价1220元，常年无折扣。而今天520大牌美妆专场宠粉专场，平台大额补贴直接达到2.5折，仅需299元，直降了900多，仅一顿火锅的预算拿下专柜1000元大牌的正装，这个差价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订货了。本次仅限520之前的限时补贴，库存极少，拍完立刻回调原价，没有补库存的机会了。下单呢就送品牌原装的礼盒礼袋，精致高级。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可以全程查询它的链路从哪儿来，过哪关到哪儿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520的仪式感不用高价的堆砌，速度回复香水抢限量的福利，把专属的浪漫带回家吧。
3: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有哪些常见的午睡习惯其实是会让你下午更加疲倦没有精神的。
5: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4: 对，
5: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4: 咱们先来说说午睡的时长。很多人都觉得午睡时间越长越好，其实真的是这样吗？
5: 其实午睡时间太长反而会让你起来之后更困，
4: 对，
5: 更没有精神，就那种感觉就像你脑子刚开机然后它转得特别慢。
4: 那你觉得午睡时间多久比较合适？
5: 一般来说10分钟到20分钟是最理想的。
4: 嗯，
5: 这样的话你起来之后会觉得精力充沛，而且不会有那种睡不醒的感觉。
4: 好的，除了午睡时长，午睡的时间点也很重要吧，就是什么时候午睡最好呢？
5: 是的是的，最好是在早上起床之后的7到9个小时进行午睡。
4: 嗯，
5: 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你白天精力下降的一个自然的低谷。
4: 对，
5: 所以在这个时间午睡的话效果是最好的。
4: 那如果午睡时间没选对会有什么影响呢？
5: 如果午睡时间选的不对的话，比如你吃完午饭马上就睡，
4: 嗯，
5: 这个时候你的身体还在忙着消化，你马上睡的话会让你醒过来之后觉得更加的困倦，而且还可能会有那种轻微的头痛或者是肚子不舒服。
4: 明白了。那午睡的姿势，很多人可能在办公室就是趴着睡嘛，
5: 嗯，
4: 这个姿势会有什么问题吗？
5: 趴着睡的话其实会让你的颈椎和腰椎压力很大，
4: 对，
5: 然后手臂也容易麻，而且呼吸也会受到限制，所以醒过来之后经常会觉得颈肩酸痛、手麻，然后脑子

0: 还晕晕沉沉的。
1: 那除了这个趴着睡，还有哪些姿势是不推荐的？
0: 除了趴着睡，还有就是靠在椅背上睡。
1: 嗯，
0: 这种其实也会让你的腰部缺乏支撑，然后时间久了会让你的腰椎承受很大的压力。
1: 对，
0: 也容易落枕。
1: 午睡的环境也会影响午睡的质量吧？
0: 嗯，
1: 比如光线啊、声音啊这些。
0: 对，
1: 会有什么影响？
0: 环境对午睡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光线。
1: 嗯。
0: 你最好是有一个比较黑暗的环境，或者你戴个眼罩，这样的话可以促进褪黑素的分泌，让你更容易入睡，然后睡得更深。
1: 那声音这块呢，是不是安静一点会更好？
0: 对，安静一点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如果周围环境比较吵的话，你可以戴个耳塞，或者你也可以试试那种白噪音，或者是轻柔的音乐。
1: 对，
0: 这样的话可以帮你屏蔽一些干扰，让你睡得更安稳。
1: OK， 今天咱们聊了午睡的时长、时间点、姿势，还有环境。
0: 对，
1: 这些都会影响午睡的质量，所以大家可以对照。
0: 比较吵的话，你可以戴个耳塞，或者你也可以试试那种白噪音，或者是轻柔的音乐。
1: 对，
0: 这样的话可以帮你屏蔽一些干扰，让你睡得更安稳。
1: OK， 今天咱们聊了午睡的时长、时间点、姿势，还有环境。
0: 对，
1: 这些都会影响午睡的质量，所以大家可以对照着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踩雷。
0: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都可以睡个好觉，然后下午都能够精神满满。好吧，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次见，
1: 拜拜，
0: 拜拜。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马上就要到520了，给女朋友、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夏天到了，露脖子、露手腕的季节，就该带一点亮闪闪的首饰，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前几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莫桑钻直接卖爆了。后台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花200能带出2000的效果。莫桑钻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能不能再推荐一点新款？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999团队的小伙伴赶紧联系了工厂，给大家精选出了几款国际流行的最新爆款，只锁定了200单库存。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D级冰透洁白，净度 VVS 级，10倍放大无杂质，切工精湛，火彩比天然钻还闪2.5倍，白光直接转成了七彩光，戴10年照样是亮闪闪。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必须给力。今天咱们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2.5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此刻大家就抓紧时间，不要犹豫，回复钻石立刻抢单。第一组呢，新潮设计系列，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的银针，今年超火的马眼型莫桑钻，蝶翼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券后只要199元，克拉自由。第二款呢，满香葫芦吊坠，0.234克的克拉莫桑钻，送 S925的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券后只要229元。第二组呢，是经典百搭的系列，首推的就是经典的六爪耳钩，总共2克拉，单支1克拉，莫桑钻 S925的银钩，六爪皇冠的经典镶嵌，自带大女主的气场，职场约会带上它立马气质提升一个 level，券后只要259元。还有我个人最最喜欢的经典牛头吊坠，它是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的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前就能带出18000的效果，重要场合超级的撑场面，券后只要359元。第三组呢，就是显贵出圈的系列了，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在后台非常受到朋友们的喜欢，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链，单钻排箱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券后只要699元。以及满钻的网球项链，带出4-5万的效果，更多的款式大家都可以回复钻石按需抢购。每一件珠宝级别的莫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送，在礼盒里面还有精致的小射灯照在钻石上面。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纪念日的惊喜、生日礼物，还是你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都是兼备的，赶紧回复钻石直接下单。520的订单目前已经爆满了，工厂库存也在告急当中，大家喜欢的小方糖项链、小

0: 方糖、戒指、人鱼类等等。如果说此刻回复钻石，后台还有货，就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早下单早发货，赶紧回复钻石，把这份爱的礼物带回家吧。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长时间戴耳机到底会给我们的听力以及耳朵的健康带来哪些影响。
3: 没错，这个也是大家经常忽略的一个问题。
2: 对，
3: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首先咱们先说说耳机使用的现状和危害。就现在大家都在什么场合用耳机，耳机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普及？
3: 其实现在耳机真的是已经变成了大家出门不能缺少的一个东西了。
2: 嗯，
3: 比如说通勤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打游戏的时候，甚至在办公室里办公的时候都离不开耳机。
2: 没错，
3: 然后再加上耳机的款式也越来越时尚，它能适用的场景也就越来越多。
2: 那现在大家在使用耳机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健康隐患是大家经常会忽略的？
3: 很多人在网上分享说自己因为长时间戴耳机导致听力明显下降。其实这个伤害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的多，但是却很少有人去重视。
2: 好的，咱们来展开说一下耳机对听力的损伤，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对声音的分贝和我们的听力健康到底有什么关系？
3: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声音的分贝。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如果音量超过了80分贝，并且持续一段时间的话，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就会因为刺激过度而受损，久而久之听力就会慢慢下降。
2: 也就是说日常用耳机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会超过这个安全的分贝，是吗？
3: 对，是的。我们的智能手机的最大音量有的时候能飙到126分贝，那你把它调到60%的音量的时候就已经是80分贝了。
2: 没错，
3: 特别是在地铁里啊，或者说在其他嘈杂的地方，你还会不自觉地把音量再调大，那这个时候就很危险。
2: 说到这个，不同类型的耳机对听力的影响是不是也不一样？特别是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开放式的耳机，比如骨传导耳机和耳夹式耳机，它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风险呢？
3: 很多人觉得开放式耳机好像比较安全，因为它没有塞到耳朵里面嘛，但是它没有那种压迫感，也不容易让耳朵闷。但是在环境比较吵的时候，你就需要把音量调得很高才听得清楚。然后有研究就发现，在这种公共场所，大家用这种开放式耳机的平均音量能够达到86.1分贝。这其实很容易就超过了安全线。
2: 这么说的话，骨传导耳机虽然说它不经过耳膜，但其实它对耳蜗毛细胞的刺激和传统耳机是一样的吗？
3: 是的，是的。其实不管是骨传导还是气传导，它最后都是要让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去震动的。所以长时间大音量的去使用的话，骨传导耳机并不会比其他类型的耳机更安全。
2: 明白了。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听力下降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跟我们平常的这个耳机使用习惯到底有多大关系？
3: 这个国内外都有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就是长期的暴露在高分贝的音乐之下是导致年轻人听力下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哎，下面我们来谈谈长时间佩戴耳机即使没有声音也存在的一些伤害。比如说像我们常用的这种入耳式耳机，它到底会给我们的耳道带来哪些健康隐患？
3: 就是你戴这种耳机哪怕声音开得很小，但是你戴的时间久了之后，它会让你的耳道里面空气不流通，然后湿度升高，就会导致细菌大量的繁殖，比如说像金黄色葡萄球菌。那有研究就发现，你戴一个小时入耳式耳机里面的微生物数量可以达到不戴耳机时的3到5倍。
2: 哇，
3: 那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打破你耳道里面的菌群平衡，从而大大增加你患耳道炎的概率。
2: 如果我们长时间戴耳机的话，除了容易引发感染之外，还会对我们的耳朵造成哪些压力性的伤害？
3: 因为我们耳朵的皮肤是很薄的，它下面直接就是骨膜或者软骨膜，没有什么缓冲，然后它的神经又很丰富，所以如果说你长时间的压迫或者摩擦的话，就会很容易产生酸痛、发胀，甚至会有一些微小的损伤。
2: 是的，
3: 那耳机又不可能说完全适合每一个人的耳朵的形状，所以不管是什么耳机，戴久了之后都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会有压迫感、疼痛或者瘙痒。
2: OK，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部分内容是正确使用耳机的一些建议。比如说大家经常听说的这个6060原则到底能不能真的帮我们保护听力，然后其他的还有哪些比较实用的方法。
3: 6060原则就是说我们每次戴耳机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然后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那这样的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我们听力的损伤。然后其他的还有比如说要定期的清洁耳机，这样可以防止细菌真菌的滋生。
2: 没错，
3: 再一个就是尽量的去选一些质量好的、降噪效果好的耳机，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把音量开得很大就可以听得很清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在地铁呀、马路边这种很嘈杂的地方戴耳机，因为你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2: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你最近有没有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现在好多五星级酒店都开始搞电竞房了。我上次出差还特意去体验了一把，感觉还挺新鲜的。
6: 对对对，我也注意到了。之前我还以为电竞房都是那种网吧风格的，没想到五星级酒店也开始做这个了。那你体验下来感觉怎么样？
5: 怎么说呢？就是把高端酒店的服务和电竞设备结合起来了。房间里配的都是那种高配置的电脑，还有专业的电竞椅，甚至连键盘鼠标都是定制的。不过说实话，

0: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服务，比如可以叫客房服务送外卖到房间，还能享受酒店的 SPA 和健身设施，这种体验确实和普通网吧不一样。
1: 那你说这些五星级酒店为什么突然开始搞电竞房了呢？是因为电竞行业现在特别火吗？
0: 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原因吧。你看现在电竞行业发展的这么快，用户群体也越来越大，而且很多电竞用户都是年轻人，他们的消费能力其实挺强的。五星级酒店可能是想通过电竞房来吸引这些年轻用户，毕竟传统的酒店客户群体可能已经比较固定了，需要开拓新的市场。
1: 那除了吸引年轻用户，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比如提升酒店的入住率？
0: 肯定有的啊，你想，现在酒店行业竞争这么激烈，尤其是五星级酒店，入住率其实是个挺头疼的问题。电竞房作为一种差异化的产品，可以吸引那些喜欢电竞的用户来入住，这样就能提高酒店的入住率和收益了。而且电竞房的价格通常比普通房间要高一些，利润空间可能也更大。
1: 那现在五星级酒店的电竞房产品都有哪些特点呢？是不是都差不多？
0: 也不能说都差不多吧，不过整体来说还是有一些共性的，比如刚才提到的高配置电脑和专业电竞设备，还有就是房间的装修风格可能会比较年轻化，比如用一些霓虹灯、电竞元素的装饰画之类的。另外，很多酒店还会提供一些电竞相关的服务，比如组织电竞比赛、提供电竞培训之类的。
1: 那消费者对这些电竞房的反馈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好评或者差评？
0: 我看了一些评价，好评主要集中在设备和服务上，比如电脑配置高、网络稳定、服务周到之类的。不过也有一些差评，比如价格太贵、房间隔音不好、电竞氛围不够浓之类的。毕竟是五星级酒店，价格肯定不会便宜，而且有些酒店可能只是把普通房间稍微改造了一下，并没有真正营造出电竞的氛围。
1: 那你觉得传统酒店和电竞文化的融合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0: 我觉得挑战还挺多的，首先是文化差异的问题。传统酒店的文化可能比较注重高端、优雅，而电竞文化则比较年轻、活力，这两种文化怎么融合是个问题。其次是专业度的问题，电竞房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服务，而传统酒店可能在这方面经验不足。还有就是成本的问题，高配置的电竞设备价格不菲，而且需要定期更新维护，这对酒店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 那你觉得这些挑战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比如和专业的电竞机构合作？
0: 我觉得和专业电竞机构合作是个不错的办法，这样酒店可以借助专业机构的经验和资源，提升电竞房的专业度和竞争力。另外，酒店也可以通过举办电竞比赛、开展电竞主题活动等方式来营造电竞氛围，吸引更多的用户。还有就是要注重用户体验，根据用户的反馈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
1: 那你觉得未来五星级酒店电竞房的发展前景怎么样？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
0: 我觉得前景还是挺广阔的。毕竟电竞行业还在不断发展，用户群体也在不断扩大，而且年轻人对电竞的热情也很高。如果五星级酒店能够解决好融合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我相信电竞房会成为酒店行业的一个新趋势。不过这也需要时间和市场的检验，毕竟现在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
1: 说的有道理。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吧。希望以后能有更多更好的五星级酒店电竞房出现，让咱们这些电竞爱好者也能享受到高端的服务。
0: 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配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5月立夏一过，你是不是也感觉到了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季节限定，风也渐渐带着温热的气息，这个时候我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直接划重点，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3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绝了，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成分真的硬核，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都能牢牢帮你锁住肌肤的水分，价格也非常划算，日常价199元，而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即刻锁定了。
1: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挺有意思的话题，网红扎堆去相亲角挨骂，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3: 哎，我知道，前段时间影视剧风 Team 不是也去了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吗？结果被大爷大妈一顿灵魂拷问，视频还火了。
2: 对，就是那个视频，我当时刷到的时候还挺好奇的，你说这些网红明明知道去了会被怼，为啥还非要去呢？
3: 嗨，你还别说，这事儿背后可不止找骂那么简单。咱们先从 Team 那个视频说起吧。他当时拿着个简历牌，上面写着自己的职业是自媒体创业者，结果大爷大妈一看就炸锅了。
2: 哦，具体咋说的？我记得好像有个大妈直接说不稳定，还有人问他收入多少，有没有上海户口，对吧？
3: 没错，你想啊，在相亲角大爷大妈眼里，自媒体这3个字基本就等于没正经工作，

0: 人家要的是公务员、医生、老师这种铁饭碗。Tim 说自己月入十万，大妈还不信，说你这收入不稳定，今天有明天没的。
1: 哈哈，这反差感也太强了。那网友们怎么看这事儿？我猜肯定有人觉得 Tim 是在作秀吧。
0: 你还真说对了，争议主要分两派，一派觉得网红就是为了流量，故意去相亲角找骂，制造话题；另一派觉得这其实是两种价值观的碰撞，年轻人的职业观和老一辈的传统观念冲突了。
1: 嗯，我个人觉得吧，流量肯定是一部分原因，但也不能完全否定他们想表达的东西。比如 Tim 后来在视频里说，他就是想看看当我们这代人的职业遇上上一代人的评价体系时会发生什么。
0: 对，这句话其实挺有深度的。你想想，现在年轻人做的很多工作，比如 UP 主、电竞选手、自由职业者，在老一辈看来都是不务正业，但这些职业确实能赚钱，甚至比传统职业赚的还多。
1: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不止 Tim 一个人去相亲角，之前还有其他网红也去过，比如那个叫猴哥说车的，好像也被大爷大妈怼过。
0: 没错，猴哥去的时候更逗，他说自己开劳斯莱斯，结果大妈问他有没有上海户口，房子多大，完全不 care 他开什么车。你说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在老一辈的相亲标准里，物质基础是不动产优先，车子这种动产反而没那么重要。
1: 确实，这就是两代人观念的差异嘛。那你觉得相亲角本身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它为什么能成为一个网红打卡点？
0: 我觉得相亲角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社会的很多问题，比如婚姻观念的变化、代际冲突，甚至是阶层焦虑。你想啊，大爷大妈替子女相亲，本质上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他们希望通过量化标准，比如户口、收入、学历，来降低婚姻的风险。
1: 而网红们去相亲角，其实是把这种量化标准拿到台面上讨论，用一种戏谑的方式挑战传统观念。比如 Tim 说自己没户口、没房子，但月入十万，就是在问你们的标准真的适用于我们这代人吗？
0: 对，这其实是一种行为艺术。你看，相亲角本来是个很严肃的地方，但网红们一去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社会实验现场。网友们之所以关注，也是因为从这些视频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是不是也在被老一辈用他们的标准评价着？
1: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用我们以后到了父母那个年纪，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用我们这代人的标准去评价下一代，比如要求子女找有稳定流量的 UP 主或者会 AI 编程的对象？
0: 这可说不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评价体系，而这种体系总会被下一代挑战。就像我们现在觉得铁饭碗没那么重要一样，几十年后我们的孩子可能会觉得流量也没那么重要。
1: 这么一想，相亲角其实挺有意思的，它就像一个时光胶囊，装着不同时代的价值观。网红们去那儿不是为了真的找对象，而是为了打开这个胶囊，让大家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0: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种碰撞是好事，它能让我们思考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伴侣，而不是被别人的标准牵着走。
1: 对，比如我有个朋友，他爸妈非要他找个体制内的，结果他最后嫁给了一个开咖啡店的，现在小日子过得也挺幸福的。
0: 你看，这就是现实中的例子。老一辈的标准固然有他们的道理，但年轻人也有自己的选择。网红们去相亲角挨骂，其实是用一种更直观的方式告诉大家，时代变了，评价标准也该变了。嗨，
1: 不过话说回来，网红们去相亲角，流量肯定是少不了的。你想啊，这种冲突感十足的内容，天然就容易火。
0: 这倒是真的，但我觉得不能一棍子打死，说他们全是为了流量。至少从 Tim 的视频来看，他确实在认真探讨这个问题，而不是单纯为了博眼球。
1: 那你觉得未来还会有更多网红去相亲角吗？
0: 我猜会吧，毕竟这种老地方新故事的题材永远有话题性，而且只要两代人的观念还有差异，相亲角就永远是一个天然的冲突现场。
1: 也是。那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你最后总结一下呗，网红扎堆相亲角挨骂到底为哪般？
0: 简单来说就是三点，一是为了流量，二是为了展现两代人价值观的碰撞，三是为了引发大家对什么是好工作、什么是好伴侣的思考。你说是不是？
1: 对，我觉得这个总结挺到位的。其实不管网红们初衷是什么，至少他们让这个话题被更多人关注到了，这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0: 没错。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你对这事儿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

0: 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 no 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3: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2: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3: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2: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3: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2: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4: 夏天呢，衣着轻薄，燥热沉闷，好看的穿搭只能修饰外表，而一瓶高级的香水就是身上看不见的高定衣衫。若有若无的贴肤的香气，自带温柔的滤镜，比妆容穿搭更能彰显独特的气质。马上就是520，还在纠结给爱人送什么礼物，鲜花转瞬凋零，香水那是又走心又有氛围感的专属浪漫。999重磅推荐圣罗兰自由之水，这是公认的夏日大牌香天花板。它不是刺鼻的廉价的浓香，而是那种高级克制、慵懒松弛的温柔香气，自带女人独有的优雅和底气。此刻大家就可以回复香水来锁定这一份既有性价比同时又把仪式感拉满的节日礼物。香调的层次格外的治愈，前调呢是清爽的柑橘开篇，像夏日的冰镇鲜橙，瞬间驱散燥热，干净通透。中调柔和了薰衣草和橙花，温柔淡雅，不刻意又不甜腻，氛围感直接拉满。而尾调的香草香温润醇厚，完美贴肤锁香，哪怕是夏天出汗也不会闷香发臭，全天持久留香，越闻越迷人，自带那种高级体香的质感。懂货的都知道 YSL 的专柜从来不降价，50毫升正装专柜原价1220元，常年无折扣。而今天520大牌美妆专场宠粉专场，平台大额补贴直接达到2.5折，仅需299元，直降了900多，仅一顿火锅的预算拿下专柜1000元大牌的正装，这个差价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订货了。本次仅限520之前的限时补贴，库存极少，拍完立刻回调原价，没有补库存的机会了。下单呢就送品牌原装的礼盒礼袋，精致高级。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可以全程查询它的链路从哪儿来，过哪关到哪儿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520的仪式感不用高价的堆砌，速度回复香水抢限量的福利，把专属的浪漫带回家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马上就要到520了，给女朋友、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夏天到了，露脖子、露手腕的季节，就该带一点亮闪闪的首饰，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前几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莫桑钻直接卖爆了。后台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花200能带出2000的效果。莫桑钻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能不能再推荐一点新款？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999团队的小伙伴赶紧联系了工厂，给大家精选出了几款国际流行的最新爆款，只锁定了200单库存。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D级，冰透洁白，净度 VVS 级，10倍放大无杂质，切工精湛，火彩比天然钻还闪2.5倍，

白光直接转成了七彩光，戴十年照样是亮闪闪。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必须给力。今天咱们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2.5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此刻大家就抓紧时间，不要犹豫，回复钻石立刻抢单。第一组呢，新潮设计系列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的银针，今年超火的马眼型莫桑钻，蝶翼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券后只要199元，克拉自由。第二款呢，满香葫芦吊坠，0.234克的克拉莫桑钻，送 S925的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券后只要229元。第二组呢是经典百搭的系列，首推的就是经典的六爪耳钩，总共2克拉，单支1克拉，莫桑钻 S925 的银钩，六爪皇冠的经典镶嵌，自带大女主的气场，职场约会带上它立马气质提升一个 level，券后只要259元。还有我个人最最喜欢的经典牛头吊坠，它是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 的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前就能带出18000的效果，重要场合超级的撑场面，券后只要359元。第三组呢，就是显贵出圈的系列了，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在后台非常受到朋友们的喜欢，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链，单钻排箱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券后只要699元。以及满钻的网球项链，带出4-5万的效果，更多的款式大家都可以回复钻石按需抢购。每一件珠宝级别的莫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送，在礼盒里面还有精致的小射灯照在钻石上面。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纪念日的惊喜、生日礼物，还是你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都是兼备的，赶紧回复钻石直接下单。520的订单目前已经爆满了，工厂库存也在告急当中，大家喜欢的小方糖项链、小方糖戒指、人鱼类等等，如果说此刻回复钻石后台还有货，就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早下单早发货，赶紧回复钻石，把这份爱的礼物带回家吧。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声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5件套只要。

哦，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儿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莫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莫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

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4: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3: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4: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3: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4: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3: 等候一声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5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

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

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千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了模样。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儿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莫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莫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声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

线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儿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名，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

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

0: 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 no 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4: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3: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4: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3: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4: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3: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三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儿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儿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

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伊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伊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

金下蛋。520送礼，千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莫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莫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

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抹桑钻50分， S925 银的6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4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伊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小方糖耳环2颗钻石总重1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伊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6立马优秀。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抹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伊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1克拉，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

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三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两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零点钟升起，子时过半，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月光伴归途，晚归的通勤人一路平安，马年安睡，万事顺意。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丑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

0: 钱省心，当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3: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2: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3: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2: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3: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2: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0: 播客大玩家，
3: 欢迎继续收听。
4: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一个最近火出圈的小家伙，就是那个全运会吉祥物大弯鸡。哎，你知道吗？我昨天刷短视频的时候，满屏都是他蹦蹦跳跳的样子，简直太魔性了。
5: 对对对，我也刷到了，不过一开始我还真没搞懂，它明明是中华白海豚的原型，怎么就被叫成大弯鸡了呢？这名字也太接地气了吧。
4: 嗨，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它原本叫喜羊羊和乐融融，结果网友一看它那造型，圆滚滚的身体还有那个尖尖的嘴，这不就是一只大公鸡吗？然后就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大弯鸡，结果越传越广，最后连官方都默认了这个名字。
5: 哦，原来是这样。那他到底是怎么突然火起来的啊？我看视频里他一会儿弹射起飞，一会儿倒立，甚至还跟观众斗舞，简直比运动员还会整活。
4: 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那40个武校的初中生了。他们每天穿着厚厚的吉祥物服装，在开幕式和各个比赛场馆表演，那些高难度动作都是他们练出来的。你想想，那么热的天儿，穿着密不透风的衣服，还要做那么多剧烈运动，真的挺不容易的。
5: 确实挺辛苦的，但效果真的拉满了。我看评论区好多人都说，本来是冲着比赛去的，结果被大弯鸡圈粉了。而且现在广州都成了大弯鸡主题城市了，到处都是它的身影，周边产品更是卖断货。
4: 对，我听说连地铁站都有大弯鸡的主题车厢，还有那个大弯鸡形状的雪糕，我昨天去买的时候排了好长的队才买到。不过说实话，味道还真不错，奶味特别浓。
5: 看来你也是大弯鸡的粉丝了。不过话说回来，你有没有发现大弯鸡的走红路径跟之前的冰墩墩、林娜贝尔有点像，都是一开始不被看好，然后突然因为某个点爆火。
4: 你还别说，真的挺像的。冰墩墩是因为冬奥会期间的一吨难求火起来的，林娜贝尔则是靠她那古灵精怪的性格圈粉无数，而大弯鸡呢，就是靠那些武校学生的精彩表演还有网友们的二次创作才彻底火出圈的。
5: 而且我觉得大弯鸡之所以能这么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形象特别亲民。你看它圆滚滚的身体，看起来就特别可爱，让人忍不住想抱抱它。再加上他们那些搞笑的动作，简直就是行走的表情包。
4: 没错，现在我的手机壁纸都是大弯鸡的表情包，每次看到都觉得特别开心。不过我也有点担心，就是这种现象级 IP 会不会像之前的某些网红一样，火一阵子就销声匿迹了？
5: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不过我觉得大弯鸡应该不会那么快过气，毕竟它背后有全运会这个大 IP 支撑，而且官方也在积极推广它的周边产品，只要后续能持续输出优质的内容，相信它能火很久。
4: 希望如此吧。不过不管怎么样，大弯鸡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也让更多人关注到了全运会，这对于推广体育精神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5: 对，而且我觉得大弯鸡的走红也反映了现在年轻人的审美变化，大家越来越喜欢这种可爱、搞笑、接地气的形象，而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完美偶像。
4: 你说的太对了，现在的年轻人就喜欢这种真实、有趣的东西，大弯鸡正好符合了他们的审美需求，所以才能这么快火起来。
5: 而且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商家找大弯鸡合作了，比如餐饮、服装、玩具等等，看来它的商业价值还在不断提升。
4: 那是肯定的，毕竟这么大的流量摆在那里。不过我还是希望商家们能好好利用这个 IP， 推出一些有创意、有质量的产品，而不是只想着圈钱。
5: 这个确实。

0: 是很重要的。
1: 如果只是一味的消耗 IP 的热度，而不注重产品质量和创新，那么大湾鸡很快就会被大家遗忘。
2: 不过话说回来，大湾鸡能火到现在这个程度，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它不仅成了全运会的吉祥物，更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广州的活力和热情。
1: 没错，我相信大湾鸡会成为广州的一张新名片，让更多人了解和爱上这座城市。而且它也为以后的吉祥物设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就是要接地气，要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2: 对，以后的吉祥物设计真的要多向大湾鸡学习，不要总是追求那些高大上的形象，有时候简单、可爱、有趣，反而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1: 希望下次看到的吉祥物都是大湾鸡这样的整活高手。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享受大湾鸡带来的欢乐，毕竟这样的现象级 IP 可不多见。
2: 说的对，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吧。如果你也喜欢大湾鸡，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和他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莫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莫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二百。

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爱情原来是

0: 爱情原来是这种玩意，捉摸不定毫无道理，择偶条件多严苛多挑剔，看对眼就一头栽进去。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播客大玩家，
5: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挺有意思的话题，网红扎堆去相亲角挨骂，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7: 我知道，前段时间影视飓风 Team 不是也去了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吗？结果被大爷大妈一顿灵魂拷问，视频还火了。
6: 对，就是那个视频，我当时刷到的时候还挺好奇的，你说这些网红明明知道去了会被怼，为啥还非要去呢？
7: 嗨，你还别说，这事儿背后可不止找骂那么简单。咱们先从 Team 那个视频说起吧，他当时拿着个简历牌，上面写着自己的职业是自媒体创业者，结果大爷大妈一看就炸锅了。
6: 哦，具体咋说的？我记得好像有个大妈直接说不稳定，还有人问她收入多少，有没有上海户口，对吧？
7: 没错，你想啊，在相亲角大爷大妈眼里，自媒体这三个字基本就等于没正经工作，人家要的是公务员、医生、老师这种铁饭碗。Team 说自己月入10万，大妈还不信，说你这收入不稳定，今天有明天没。

0: 谁的？
1: 哈哈，这反差感也太强了。那网友们怎么看这事儿？我猜肯定有人觉得 Team 是在作秀吧。
0: 你还真说对了，争议主要分两派，一派觉得网红就是为了流量，故意去相亲角找骂，制造话题；另一派觉得这其实是两种价值观的碰撞，年轻人的职业观和老一辈的传统观念冲突了。
1: 我个人觉得吧，流量肯定是一部分原因，但也不能完全否定他们想表达的东西。比如 Tim 后来在视频里说，他就是想看看当我们这代人的职业遇上上一代人的评价体系时，会发生什么。
0: 对，这句话其实挺有深度的。你想想，现在年轻人做的很多工作，比如 UP 主、电竞选手、自由职业者，在老一辈看来都是不务正业，但这些职业确实能赚钱，甚至比传统职业赚的还多。
1: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不止 Team 一个人去相亲角，之前还有其他网红也去过，比如那个叫猴哥说车的，好像也被大爷大妈怼过。
0: 没错，猴哥去的时候更逗，他说自己开劳斯莱斯，结果大妈问他有没有上海户口，房子多大，完全不 care 他开什么车。你说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在老一辈的相亲标准里，物质基础是不动产优先，车子这种动产反而没那么重要。
1: 确实，这就是两代人观念的差异嘛。那你觉得相亲角本身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它为什么能成为一个网红打卡点？
0: 我觉得相亲角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社会的很多问题，比如婚姻观念的变化、代际冲突，甚至是阶层焦虑。你想啊，大爷大妈替子女相亲，本质上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他们希望通过量化标准，比如户口、收入、学历，来降低婚姻的风险。
1: 而网红们去相亲角，其实是把这种量化标准拿到台面上讨论，用一种戏谑的方式挑战传统观念。比如 Tim 说自己没户口、没房子，但月入10万，就是在问你们的标准真的适用于我们这代人吗？
0: 对，这其实是一种行为艺术。你看，相亲角本来是个很严肃的地方，但网红们一去，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社会实验现场。网友们之所以关注，也是因为从这些视频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是不是也在被老一辈用他们的标准评价着？
1: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用我们以后到了父母那个年纪，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用我们这代人的标准去评价下一代？比如要求子女找有稳定流量的 UP 主，或者会 AI 编程的对象？
0: 这可说不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评价体系，而这种体系总会被下一代挑战。就像我们现在觉得铁饭碗没那么重要一样，几十年后，我们的孩子可能会觉得流量也没那么重要。
1: 这么一想，相亲角其实挺有意思的。它就像一个时光胶囊，装着不同时代的价值观。网红们去那儿不是为了真的找对象，而是为了打开这个胶囊，让大家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0: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种碰撞是好事，它能让我们思考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伴侣，而不是被别人的标准牵着走。
1: 对，比如我有个朋友，他爸妈非要他找个体制内的，结果他最后嫁给了一个开咖啡店的。现在小日子过得也挺幸福的。
0: 你看，这就是现实中的例子。老一辈的标准固然有他们的道理，但年轻人也有自己的选择。网红们去相亲角挨骂，其实是用一种更直观的方式告诉大家，时代变了。评价标准也该变变了。嗨，
1: 不过话说回来，网红们去相亲角，流量肯定是少不了的。你想啊，这种冲突感十足的内容，天然就容易火。
0: 这倒是真的，但我觉得不能一棍子打死，说他们全是为了流量。至少从 Team 的视频来看，他确实在认真探讨这个问题，而不是单纯为了博眼球。
1: 那你觉得未来还会有更多网红去相亲角吗？
0: 我猜会吧。毕竟这种老地方新故事的题材永远有话题性，而且只要两代人的观念还有差异，相亲角就永远是一个天然的冲突现场。
1: 也是。那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你最后总结一下呗？网红扎堆相亲角挨骂，到底为哪般？
0: 简单来说就是三点：一是为了流量，二是为了展现两代人价值观的碰撞，3是为了引发大家对什么是好工作、什么是好伴侣的思考。你说是不是？
1: 对，我觉得这个总结挺到位的。其实不管网红们初衷是什么，至少他们让这个话题被更多人关注到了，这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0: 没错，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你对这事儿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

0: 看《人世间》的时候，周炳坤他们家那墙就是这样，还有《父母爱情》里江德福家也是，连医院的走廊好像都是这个配色。
1: 对呀、啊，感觉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这样。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奶奶家，他们老房子翻新前也是上白下绿的墙，那时候还不懂，就觉得这颜色搭配挺奇怪的。现在想想，这背后肯定有原因。
0: 我查了点资料，发现这其实是有历史背景的。建国初期，咱们国家不是学习苏联的经验吗？这种上白下绿的墙面设计其实就是从苏联传过来的。
1: 苏联？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啊？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苏联当时搞工业化，特别注重公共卫生。这种墙的下半部分刷成绿色，主要是为了耐脏。你想啊，那时候大家穿的衣服颜色深，走路不小心蹭到墙，或者搬东西碰到，绿色的墙就不容易显脏。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选绿色呢？红色不行吗？黄色呢？
0: 这就涉及到色彩心理学了。绿色是冷色调，给人一种安静平和的感觉。你想啊，医院、学校这些地方用绿色能让人心情放松，而且绿色在当时的颜料里算是比较便宜的，容易生产也容易买到。
1: 经济因素也考虑到了。
0: 对啊，那时候咱们国家经济还不发达，物资比较匮乏，绿色的颜料成本低，适合大规模推广。而且这种墙的施工也简单，白墙刷石灰，绿墙刷涂料，普通人自己都能弄。
1: 那这上白下绿的墙除了实用还有什么文化象征意义吗？
0: 当然有啊。你想啊，白色代表纯洁干净，绿色代表生命希望，这两种颜色结合在一起，其实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这种设计在公共空间里广泛使用，也体现了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大家都用一样的东西，有一种归属感。
1: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这墙不只是一面墙了，它还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符号。
0: 对啊，现在咱们装修房子，墙面颜色想怎么选就怎么选，但是那个年代这种统一的设计其实也挺有特色的，它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也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
1: 嗯，确实是这样。那你说现在还有没有地方保留这种上白下绿的墙啊？
0: 应该还有吧，比如一些老厂区、老学校，或者一些怀旧主题的餐厅、咖啡馆，可能会特意做成这种风格来营造年代感。
1: 那下次我看到这种墙可得好好看看，说不定能想起小时候的事情呢。
0: 是啊，其实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能勾起很多回忆，这就是年代剧的魅力吧，它能让我们重新感受到那个年代的气息。
1: 对，而且通过这些细节我们也能更了解历史，了解我们的父辈们是怎么生活的。
0: 没错，所以说看年代剧不只是看故事，还能学到很多东西呢。
1: 好了，今天关于上白下绿墙面的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对这个小细节有了新的认识。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播客大玩家，
4: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怎么把番茄炒蛋这个家常菜做出一些新的花样。
6: 没错没错，就是这道菜看似简单，其实里面有很多门道的，咱们来一起聊聊吧。
5: 咱们先第一部分啊，就是这个食材的选择和处理的高阶技巧。
6: OK，
5: 咱们先说这个番茄怎么挑怎么处理，可以让这道菜更上一层楼。
6: 番茄的话，就是首先要想这道菜好吃，得选对品种。像那种沙饶番茄，
5: 嗯哼，
6: 就是粉茄或者是普罗旺斯，这两种是最适合拿来炒的。然后挑的时候呢，要挑这种表皮是红的，很均匀有光泽的，地部呢有这种放射状的纹路的啊，摸起来有点弹性但又不是很软的那种。分量就是同样大小的番茄要选更重的那个，会比较多汁。如果是那种表皮已经发白了的，就是过熟了，这种的话就会比较容易出沙。
5: 听起来选番茄还挺有讲究的。
6: 处理的时候呢，先给番茄打一个十字花刀，然后用开水烫10到30秒，就可以把皮剥下来了。切的时候呢，你可以切滚刀块，
5: 嗯，
6: 或者是说你喜欢更出汁一点的，就切的小一点丁，也可以就是说大小块一起用。如果你这个番茄本身是偏

0: 硬的，或者说有点酸的，你可以撒一点点糖，先腌一会儿。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连籽儿一起炒的话，可以让这个汤汁更浓稠。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很不喜欢这个籽儿的口感，你就把它去掉。
1: 鸡蛋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挑选和处理的小窍门，可以让这道菜的口感有一个质的提升？
0: 鸡蛋的话，就是要想这个菜好吃，首先得是新鲜的鸡蛋。新鲜的鸡蛋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判断，比如说你把它放到一个6%的盐水中，它是平躺在里面的，那就是很新鲜的。如果它已经是45度角悬浮了，那就是已经放了一个礼拜了。如果它已经是立起来了，或者是说飘起来了，那你就直接丢掉吧。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拿起来对着光看，它的这个气势越小的话就越新鲜。再有就是土鸡蛋，它的这个蛋香会比较明显。再有就是如果你这个鸡蛋是冷藏的，那你要提前拿出来回温，这样的话你在炒的时候就会更蓬松。再有就是如果你要做4个人的量的话，一般就是5个鸡蛋。
1: 对，
0: 你这个比例搭配好了之后就会特别好。
1: 处理鸡蛋的时候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吗？
0: 打散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点盐，然后加几滴清水，或者是一点点料酒，或者是几滴白醋，都可以让它更蓬松，去腥味儿。如果你想要它更滑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牛奶或者是一点点生粉。打鸡蛋的时候最好是用筷子朝一个方向快速的搅打，直到它起了很多小泡。这个时候你再炒，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锅要热，油要够多。你倒进去之后不要着急翻面，等到它这个底部已经定型了之后你再去铲它。这样的话它就会每一块都是很蓬松的。你盛出来的时候也不要盛得太老，就是80成熟的时候就要盛出来了。这样的话它在回锅和这个番茄一起炒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入味。
1: 如果想让番茄炒蛋这道菜在口感和味道上都更上一层楼的话，还有什么比较容易被忽略的高阶的搭配或者是处理的方法吗？
0: 其实这个比例也是很关键的，就是番茄和鸡蛋基本上是2:3的比例，就会让你每一口都是既有这个酸甜的多汁的番茄，又有这个蓬松的鸡蛋。然后如果你喜欢更浓郁一点的话，你可以在里面加一点点番茄膏，或者是说你可以在里面加一些其他的蔬菜，比如说你夏天的时候加一点黄瓜片会很清爽。你加一些这个泡发好的木耳，会增加一些口感。你也可以在出锅前撒点这个葱花或者是香菜，或者是说你用这个蒜末爆香，会让这个味道更丰富。就这些小的搭配的变化，都会让这道菜变得特别有层次感。
1: 然后咱们来聊一聊第二部分，就是这个独特的烹饪步骤和火候的掌控。这一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操作，可以让番茄炒蛋的味道更上一层楼？
0: 这个番茄呢，我们先给它打一个十字花刀，然后用热水烫一下，或者是说你用火烧一下，它的皮就会很容易剥下来。
1: 对，
0: 切成大小均匀的滚刀块，把它的这个硬芯儿去掉。有一些部分呢，你可以给它压出一些番茄汁，这样的话你炒的时候会更容易出味儿。鸡蛋呢，我们要提前回温，把它搅打均匀，加一点点盐，加一点点料酒或者是白醋，你可以再加一点点水淀粉，这样的话会让它更滑。你可以先把它静置一会儿，让它这个空气能够进去。你这时候再炒的话，它就会特别的蓬松。
1: 这准备工序听起来就很有门道。
0: 然后这个炒的时候呢，你要先把锅用高温给它炙一下，炙一下之后呢，你再放油。这个时候你可以先炒鸡蛋，鸡蛋的话就是你用中高火把它滑散之后马上盛出来。你这个时候再用这个锅留一点底油，把这个葱花爆香，再下番茄。番茄的话，你要先把它炒软。炒出红油之后，你再把这个鸡蛋倒回来，你再放一点点这个调好的这个酱汁，你再勾一个薄芡，最后再撒上一点这个葱绿，就可以出锅了。就整个这个流程下来，你每一步都要很精准的去控制它的火候和顺序，这样的话，你这个味道才会浓郁而且层次分明。
1: 所以说，就是番茄炒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和流程，才能够做出来那种理想中的完美的口感呢？
0: 其实就是这个诀窍，就是你要分阶段，分阶段。比如说你这个鸡蛋，你一开始的时候是用中高火让它迅速的蓬松起来，然后你这个时候盛出来之后，你要再用中小火慢慢的把这个番茄炒出沙，你这个时候再把鸡蛋倒回来之后，你再用大火让它这个汤汁收浓，你这个时候最后再用这个余温焖个1分钟左右，对，你这每一步其实都是在为这个最终的这个融合在做准备。
1: 听起来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像在演奏一首曲子一样。
0: 对，就是你比如说这个鸡蛋，你要什么时候盛出来，它是80成熟的时候盛出来是最好的。然后这个番茄，你什么时候下这个调料，是它刚刚变软的时候下调料是最好的。你这个勾芡的时候要分批次的勾芡， 你这个锅要够热，但是你的油不要烧得冒烟。

0: 就是你要掌握好这些细节之后，你才能够做出来那种鸡蛋是蓬松的，番茄是软糯的，这个汤汁是浓稠的，这样的一盘番茄炒蛋。
1: 嗯哼，
0: 对。
1: 如果说有人想要让自己的这道番茄炒蛋有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这种升级的风味，有什么比较新奇的做法可以推荐吗？
0: 其实你可以在这个炒蛋的时候，你把它先分成两份儿，一份儿呢，你就是炒的嫩嫩的，还有一份你可以把它炒的稍微带一点点焦香，然后你这两份儿在一起和这个番茄去拌的时候，它的口感就会特别丰富。还有就是你可以用这个番茄汁先把它调一个芡，
1: 对。
0: 提前调好芡之后，你最后再勾这个芡的时候，它的色泽会特别的明亮。再有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起锅的时候滴上几滴这个藤椒油，或者是说你用一些这个香料油来炒这个蛋，
1: 嗯哼，
0: 就会有一些这种很微妙的这种香味儿。
1: 对，
0: 再有就是你这个撒上一点点这个红甜椒粉，做一个点缀，就是它的颜色和味道都会让你觉得眼前一亮。
1: OK，
0: 对，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新奇的做法，可以让你把这道家常菜玩出一些新的花样。
1: 然后咱们来到这个第三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创意调味和这个百变吃法。首先第一个想问的就是这个番茄炒蛋，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比较新奇的调味方式，可以让它变得跟你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
0: 其实除了你常规的这些调料之外的话，你可以比如说你想要它更酸甜一点，你可以加一点番茄酱。然后你如果想要它有一点那种清爽的解腻的感觉，你可以在里面加几滴白醋或者柠檬汁。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很浓郁的那种东南亚的那种风味，你可以加一点这个泰式甜辣酱。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层次更丰富一点，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豆瓣酱或者是豆豉。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特别的香气，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新鲜的香草，比如说罗勒。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冬天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加一点姜丝，就是它可以变成一个暖身的菜。
1: OK，
0: 对，就这些东西，你可以玩出很多的花样，让你这个番茄炒蛋每一次都有新鲜感。
1: 除了这种传统的做法之外，你有没有见过什么特别有创意的番茄炒蛋的新吃法？
0: 其实番茄炒蛋它是一个非常百搭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做成番茄鸡蛋烩饭，你可以把它盖在面条上，就是一个番茄鸡蛋拌面。然后你甚至可以把它夹在馒头里面，或者是说做成一个三明治。你还可以把它就是变成一个汤，就是番茄鸡蛋汤。你把它撒上一点芝士，就是一个西式的那种。你还可以在里面加一些蔬菜，或者是说加一些豆腐，就是让它变成一个更健康的东西。你还可以加一些肉，或者是说加一些海鲜，让它变成一个更高端的东西。
1: OK，
0: 对，就真的是可以，无论是从早餐到主食，到甚至是一个快餐，都可以玩出很多的花样。
1: 如果想让番茄炒蛋这道菜更有滋味儿，或者说更适合自己的口味，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推荐的调味或者说烹饪的小窍门儿？
0: 其实你可以就是根据你用的番茄的这个酸度来调整你糖的用量。然后如果你喜欢吃比较汤汁多的，就可以多留一点，勾芡的时候可以分几次，让
1: OK，对。
0: 它更浓稠一点。如果你想要它更香一点的话，你可以在出锅前撒上一些熟芝麻，或者是说一些香菜、葱花，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嘛。那这个东西就会每次都有不一样的小惊喜。
1: 好吧，今天咱们这个番茄炒蛋的这个高阶的玩法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自己动手去试一试啊，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做出属于你自己的独特的美味。
0: 那就是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2: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儿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

0: 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 2.5 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 2.5 折，领券再减100。伊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伊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3: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